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一位女性创业家，她呢叫做妮塔玉婷。玉婷呢，她是乐乐饮食俱乐部，
2: 对，营养俱乐部，
1: 营养俱乐部呀，你看这个就比我这个素人更加的专业，不能只是饮食，要营养，对不对？
2: 对，要均衡营养，
1: 要均衡营养，
2: 没错。
1: 对，所以妮塔，你可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创业，以及它背后像你刚刚提到的，是特别强调营养的均衡，还是强调什么样的价值？
2: 对，好，就是其实我在之前其实是设计背景啦，对，那我过去就是读设计科的，我在云林科技大学读工业设计系，那又到了成大读研究所，然后就是来台北北漂找工作这样，对，所以我之前就是在科技业上班了大概5年的时间。
1: 你那时候科技就是等于你成大研究所毕业之后，你就立刻到北部来工作？
2: 对，北漂自己一个人。
1: 是是是，应该以你的背景的话，工作蛮好找，我们这种什么工业设计或者是界面设计很缺人吧？
2: 其实设计很缺人，
1: 哦，设计很缺人，
2: 对，
1: 是是是，
2: 但是很容易被取代。
1: 哦，容易被取代，
2: 对，没错。
1: 尤其现在是不是有 AI， 所以你们
2: 对啊，现在有 AI， 所以不好说了。
1: 所以觉得这个危机感很大。那是怎么样一个契机，让你想要创这个业，做这个，特别是我们营养饮食这方面的？
2: 其实过去就是在科技业上班5年嘛，那其实那时候。其实也不错，都是在舒适圈，主管人也很好。
1: 是，
2: 对。那因为就是那时候刚好有健康的需求，然后就是有脂肪肝
1: 啊，你有脂肪肝，
2: 我有脂肪肝，30岁，
1: 这么年轻，
2: 压力很大。
1: 是啊，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压力大，
2: 压力，然后饮食也不正常，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okay,
2: 因为没人管嘛。
1: 是 是，
2: 对，家人也不在旁边，这样 对，所以就是然后胆固醇过高，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的健康报告基本上都会，就是那个医生就会建议说，建议饮食控制跟去运动这样。
1: 是是是，哇，
2: 对，
1: 你那时候看到自己的这个报告的时候是很 shock， 想说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
2: 其实一开始无感，但是后来就是可能到后面就觉得，怎么办？好像精神体力越来
1: 越
2: 下降。
1: 越来越差，
2: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就是在。IG 上面 Instagram 上面就是看到一个广告，对，然后就是我的教练，就是关于减重这个部分，
1: 是是是，
2: 对，所以我就去找我的教练咨询，
1: 是 是，
2: 对，所以才会接触到就是我现在的这一份
1: 产业，所以健康的营养饮食这样子。
2: 对，没错，
1: 是是是，你接触到，你等于是这个教练他会用饮食的方式，对不对？
2: 对对，没错。
1: 然后那你像你这个创业这个乐乐营养俱乐部啊，你是打算用所谓的餐食还是是饮料的部分来让大家就对于可能到你这边吃个早午餐什么之类，然后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
2: 对，我们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均衡营养。那因为跟外面的早，因为我们是早晚餐店，
1: 早晚餐，
2: 跟外面的早餐店那种汉堡啊三明治完全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就是是很像是喝饮料的方式，然后就可以补足均衡的营养的蛋白质。
1: 是是，
2: 对，然后就是
1: 那所谓的早晚餐，其实很多人他创业好，
2: 对，
1: 他想要赚钱的话，他想要早午晚，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早晚餐？
2: 因为我们还是会提倡大家要吃固体食物。
1: 哦哦哦，
2: 对，因为我们做喝的总不能三餐都吃这个，这个我们也不会建议。
1: 是，哦，是，
2: 对，因为可能跟牙龈啊需要，就是不然会烂掉这样。
1: 对，没错。对，所以你是希望大家就是早餐或者晚餐就可以到你那边。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客人基本上如果他早上有空的话就会来。那因为早上他们通常是压线打卡，所以他们都会下班后来。
1: 下班后来。
2: 对。
1: 是， 是，我那时候认识妮塔的时候啊，其实是我在士林，在夜市那边。
2: 对，我开在士林。
1: 对对，然后我打算要去看一个表演。这个表演的主角啊，这下次有机会也会来我们节目上，就反正幻术大仙啊，就专门做这个魔术三仙归洞的。
2: 哇，
1: 那反正我是要去看表演之前呢，就去夜市吃东西啊，就看到妮塔那边发传单，我觉得哇，这个有创业家精神，非常好，我就请
2: 他。因为刚开店四个月这样。
1: 对，所以你开店四个月，那在这四个月之前呢、啊，我一直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决定想要创业最主要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像你看，你本来在自己熟悉的做设计的嘛，
2: 对，
1: 要自己创业的话，我觉得需要蛮大的一个勇气，还有心理上的调试。你当时是怎么样有这个决心想要创业的？
2: 真的很需要很大的勇气。嗯、其实我在一开始，就是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五年嘛，
1: 是，
2: 然后在最后一年，就是因为公司换了国外的老板、
1: 哦、
2: 然后
1: 是整个被买走了，所以
2: 就被并购，
1: 并购
2: 然后还在、嗯、还有上市上柜这样、嗯、然后后来就是、公司就开始突然大量的裁员、
1: 哦、
2: 对，
1: 是是是
2: 裁掉一半、应该有将近一半以上吧，对，
1: 但条件应该还不错吧，
2: 你说条件吗？
1: 对，就请人家走的条件应该还不错，
2: 是还 OK 啦，
1: 还 OK,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天哪，太 shock 了、
1: 对，觉得哇，没有一个安稳的
2: 对
1: 饭碗、
2: 就是、对，就是你就是你的那个主导权跟选择权都不在你手上、
1: 嗯、
2: 对，然后那时候再加上因为那时候、我的位阶就是都是助理设计师、
1: 哦、
2: 其实都是、就是 assistant designer
1: 对，
2: 然后就是觉得、都升不上去、
1: 哦、
2: 对，然后
1: 你们这个产业、啊、当时那个产业升不上去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如果哈，就你们这个产业如果说上面没有犯什么错是不会轻易换的，
2: 基本上是这样啦、对，但我觉得可能也是要看运气吧，
1: 对、啊、或者是可能你被人家挖角才有可能，对不对，跳槽到另外，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是，所以你感受到这一份这个、压力哈，就可那个时候才是已经裁到你还是没裁到你你就赶快先跑，
2: 我等到最后一刻，
1: 等到最后一刻，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先领到优退再走吧。
2: 对对对，就是想说，先至少可能自己的应该要有的，就是先拿到
1: ，
2: 对，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说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在我健康产业已经有琢磨一年了，
1: 是是，
2: 然后但是都一直不敢跨越
1: ，OK，
2: 但是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
1: 就可以，
2: 好像也没有什么考顾虑的。
1: 是是，那像你这样子的创业啊，当时是自己单枪匹马，还是跟着你原本那位教练一起？
2: 跟着一起
1: ，
2: 对，因为我在我的教练身上看到，其实有很多很棒的成功者的特质，那他底下也有分店
1: 哦，
2: 对，所以其实也算是领导者的创业，
1: 是是是，
2: 对，所以就是在我的教练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不一样。样的逻辑思维，对
1: 对，那个时候你决定要、做这个乐乐营养俱乐部啊哈的之前呢，你总是要寻找这个店面嘛，这个店面的话你是有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创业他会很怕有固定太高的支出，
2: 对，
1: 所以甚至像你这样创业他可能会想说啊，我不要租一个店面，我可能用线上的方式或怎么样来经营，那你那时候觉得自己为什么会一定需要去有一个店面，然后你怎么找到这个店面？
2: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是在我的教练的店去工作三年，对，那时候其实没有觉得一定有要需要开店的这个必要，对，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开始觉得开始有伙伴有新的客人，
1: 是，
2: 对，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客人一个归属感，
1: 哦，是是，
2: 对，让他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
1: 对对
2: 对，所以就是会觉得啊，那我应该是时候要开店了，这样，对，
1: 就是需要自己出来自立了，这样子。那时候找这个店面大概找了多久？
2: 差不多找了三个月，两三个月。其实我、因为我没有看店面的那个太多的经历，所以
1: 是
2: 就是一开始就看了很多家，也看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家。
1: 是你一开始就锁定士林区吗？还是没有到处？
2: 其实没有，就是各县市。
1: 是，
2: 对，但是越找到后面，就是觉得那我应该靠近市中心
1: 是
2: 会比较好。
1: 对
2: 对，至少也在台北市，可能让大家可能交通也方便。
1: 对，因为我觉得你像这种比较营养啊，或者身材 管理的哈，这样子的意识可能还是大台北地区大家意识比较好，对不对？
2: 嗯、
1: 比较高，
2: 没错。
1: 哦，所以你的消费族群会来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在士林啊，你知道，我必须这样讲哈，就我年轻时候的士林跟现在的士林，我觉得差非常多。我的、
2: 哦、
1: 尤其是士林夜市那边，
2: 真的、哦，
1: 以前是真的是
2: 热闹到爆炸，
1: 热闹爆炸。
2: 对，我附近邻居都跟这样跟我说，
1: 店面可是一位难求啊。但是现在呢，嗯，因为可能商圈有一点变化嘛，
2: 对
1: 呀，
2: 转型了，
1: 转型了，所以。那个地方呢，我觉得其实我去的时候感觉看到很多空的店面，
2: 嗯嗯嗯，
1: 所以你才有机会可以，是不是你这个找到店面还蛮开心的，整个大小啊，或者是它的基础的设施，
2: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嗯嗯嗯，因为其实我找那一家店面，其实我的房东也是重新装潢的嘛，重新装潢的嘛，
1: 哦，他已经重新装潢，让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样，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哎，我觉得有些店可能一看要犹豫，但是我看到那一家店我就觉得 那我就去了，我就决定定下来了，
1: 是
2: 这样，
1: 是是是，非常好，这个妮塔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妮塔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Nita 玉婷，Nita 呢，她是乐乐营养俱乐部的创办人啊，这个营养俱乐部呢，它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早晚餐餐厅，还是一个算是一个有点像饮料 shop 这样子的形式在经营，是吗？
1: 其实它就是很像是，也很像是饮料，对，所以就是让大家来到我的店，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叫乐乐吗？
0: 对，
1: 就是我希望来到我的店的客人都是带着。都是快乐的来，然后可以带着快乐的离开，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来到店里面就是可以就是让他们享受
0: 享受快乐，
1: 对对对，对
0: 对，像你们这个店里头啊，完全就是以这个喝东西为主，还是会有一点算是食物。
1: 哦，你说食物吗？基本上都是以就是我们流质的部分为主，但其实我们也是会做固定办一些可能不同的活动啊，
0: 办讲座，
1: 对，然后就是他们也是我们的东西也是可以做成比如说冰淇淋、饼干这种，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反正就让大家来体验，
1: 对对，体验这样，
0: 是是是，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想要做所谓的减重啊，或者是节食，它需要有一套很有系统的方法。
1: 对，
0: 像你们店里在卖的东西啊，是不是可能它不只是实际让大家喝的这些食物，而是会有一套，比如说，哎，你来这边体验了，然后我们还给你类似像菜单一样啊，你可以回去照着自己做自己喝，可以这样。
1: 对，除了早晚餐之外，我们也提供比如说健康管理、体重管理、增肌增重管理、对，那我们就会提供一些方案给他们参考，那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对，
0: 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啊，常常会想说我们要也许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可以学习的模范典型嘛，不然的话贸然创业其实很容易失败的。
1: 对，没错。
0: 你觉得你那个时候可能跟着你的这个教练或者是你的这个师傅、你看到了哪些东西，然后你觉得哎，这个很值得学习，所以你才敢跟着用，然后也相信会成功？
1: 我觉得在我教练身上看到，其实他算是就是很像我想一下哦，就是他可以带给他的客人除了就是健康的管理，可以带给他们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思维。对，就比如说比如说像我之前在我教练的店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都可以讲比如说就是
0: 生活中的疑难
1: 杂症，生活中疑难杂症都是可以，就很像是朋友的概念。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是我在我身上教练身上其实看到哎、其实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聊，但是就是也可以看得到他带领团队的一些模式这样。对对对对，
0: 是是是。那个时候啊，你想要做把这个变成是一份事业来做的时候啊，你的家人会反对吗？
1: 其实是反对的，因为毕竟我从就是大学甚至还读到研究所，那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哦，那我应该可以找到就是更好的工作，然后好的薪水就一直固定，
0: 是，
1: 然后稳定的工作这样。对，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被公司 fire， 所以那时候决定说要来到这个产业的时候，其实家人是蛮反对的。
0: 对，
1: 也对对，
0: 因为传统的父母啦，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是要开店的话，那说真的不需要念到硕士，对不对？他们觉得你过去学这些会不会有点
1: 就是都
0: 浪费
1: 了，
0: 对不
1: 对？
0: 可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说真的，你自己如果当时你想要去转职去别的公司也是做设计的，应该不是太难吧？
1: 不是太难，
0: 不是太难。
1: 对，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透过一些课程，可能我教练那边的团队的课程会觉得人生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0: 是是，
1: 对，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产业是可以靠自己争取来的这样。
0: 是，我觉得重点是年轻，你知道，趁着年轻先去多看看。
1: 对，
0: 因为你如果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我会觉得 更多东西会割舍不下，
1: 对，就顾虑的越来越多，
0: 顾虑越来越多，对，像因为我一些我自己也中高龄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些朋友对对，我一些朋友啊，那他们在面对像你这样子哈，可能产业的一些变动啊，他如果是不管是被 fire 啊，或者他不得不离开啊，或者他整个这个产业就没落了嘛，他必须要换工作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个心魔跟心坎，
1: 对，就那个
0: 那个
1: 卡的点
0: 过不去，对，尤其是你年纪越

0: 没有慌，因为你觉得哎，你已经在你的这个师傅那边
1: 对对对
0: 学到了这些东西，所以你完全不慌。
1: 其实说真的，就是设计师不需要跟客户沟通。
0: 哦、对，你以前的是不需要沟通的。
1: 可能有一些产业需要，但是我们这边是不需要。之前那时候对，所以就是我们的需求都是从比如说业务啊，或者是主管。
0: 你们那时候，你作为这个页面设计师哈，大概是什么产业的页面设计师？你们是一个消费性的产品，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1: 其实是对政府的，就是可能就是手机页面的那一种，然后可能跟人脸辨识那种比较有关系。
0: 我知道，对政府，我跟你讲，对政府我就很熟悉了，因为我自己公司以前是做公关行销、整合行销，我们专门就是做政府标案。对，所以我很了解你说的这一套。
1: 对，你懂的。
0: 是，所以你之前服务的公司就是专门也是做，他们是专门做政府的标案吗？
1: 大部分是。
0: 是。说到这个政府的标案，我再跟大家发个牢骚，不是发牢骚，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哈，就是因为很多创业的朋友，你可能会选择哦，我未来创的业可能也是要做政府标案相关的。
1: 哦，理解。
0: 对，然后大家也不要说，会不会做政府标案好像都一定要有关系？其实没有。对，当然你做久了之后，你会有因为你的商誉啊，会的确会有不错的关系。
1: 对。
0: 可是刚开始大部分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还算是公平的。
1: 对。
0: 哦、那做政府的标案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个公务员呢、他们思考沟通的方式都跟民间企业不太一样、所以你会觉得政府有点烦，好，可是呢、他们一定会给钱、对，你知道，对，因为不给钱你跟这个媒体一报，他们就皮皮刷嘛，
1: 对，
0: 所以一定会给钱，可是烦。那民间企业呢是不烦，但不见得给你钱、
1: 对，原来是这样，
0: 可能给你欠款拖款啊，对不 对,
1: 对，
0: 甚至有些恶劣一点直接给你倒闭，那你就收不到钱。
1: 哇
0: 呀，
1: 真
0: 对，所以你后来你现在自己创业了嘛、对不
1: 对,
0: 对，自己你的像你这样子的这种餐饮店，我觉得好处是啦，很清清楚楚明明白，客户来就是要花钱嘛，对不对，花钱才有吃的嘛，对，所以你就很好去计算你的这个营收，可是你必须要做到你就让大家愿意来，你怎么做到让大家愿意来？
1: 基本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宣传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我也会做社群啊、其实我有一些客人也是网络来的
0: 哦，
1: 是，对，然后就是也会做像、我也是
0: 对
1: 发，就是我们会宣传用传单的方式。
0: 你自己有没有统计过哈？我们这个就叫是线上线下，我们虚实整合嘛。
1: 对，
0: 你有没有大概计算过，你网络上经营来的人，跟你这样的实际发传单来的人，有没有哪一个更多一点？
1: 其实算网络算是被动的，然后实际上传单宣传的是主动的，所以其实主动会大于可能我现在经营的社群，对，那我社群可能就是平常的，比如说宣传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已，对，
0: 因为现在是一个大家都会用网络的时代，
1: 对，没错，
0: 所以有一些像你这样子的商家啦，或者是他KOL 意见领袖，他想办法先把自己在网络上红了之后，他认为他卖什么产品就都可以卖得出去嘛，对，所以你自己有打算好好的比如说经营在网络上的行销，比如说拍影片啊，或者社群这边写文章，你有没有特别做这样的规划？
1: 哦，其实我每天都在 po 文、
0: 是
1: 对，所以就是会让大家更了解，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想要了解可能我们这边提供的服务，对，就是健康管理的部分，
0: 是，
1: 对，会让他们更了解我们，
0: 这样是透过这个所谓的软体的服务或者硬体，你们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早晚餐
1: 对
0: 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人。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这个玉婷妮塔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 Nita。 这个 Nita 呢，她特别啊，在士林，你们的那个店是不是在大南路还是在什
2: 么？大西路。
1: 大西路、啊、
2: 东西南北、
1: 哎、大西路。
2: 对
1: 对，因为那边就是大南大西，
2: 很多很多，
1: 对对的，
2: 搞不清楚，
1: 都是大，
2: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1: 但基本上呢，大家想就是在士林夜市里面，
2: 对，没错，
1: 对对，
2: 没错，
1: 就在士林夜市里头，
2: 很热闹。
1: 对，有这样子一个叫做乐乐营养俱乐部、
2: 嗯
1: 啊、它是一个专门、提供大家早晚餐、啊啊、并且呢是可以用喝的喝的这个餐食、
2: 嗯、餐食、
1: 嗯、让大家实际体验的这样子的店，然后也会有一些关于健康管理啊、减重啊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可以提供给大家。
2: 对，
1: 那 我想问一下妮塔、啊、你、因为跟着这个教练、啊、学了这一套之后呢，自己也以这样子的项目来进行创业、啊
2: 嗯、
1: 我自己是常常觉得创业这个东西、啊、是我们一定要对我们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有很大的热情嘛，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基本上会有这么大的热情，除了是自己研发的之外呢，可能也是说你用过了，你觉得非常棒，所以你就想要好好的跟人家推广，并且成为自己的、事业啊或者置业。
2: 对，
1: 你自己当时学到这一套喝的东西或者是营养健康管理、它怎么样改变了你，改变了哪些地方？
2: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本身有健康的需求，我就是要想要来减重。
1: 嗯，
2: 对，其实 我找我教练，其实我那时候在网络上问我教练说，哎、欸，通常减五公斤要花多久时间、
1: 嗯？
2: 他说，哎、欸，你一个月没瘦完，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1: 哇
2: 哇，我就开始
1: 很神奇啊、哦！
2: 对、嗯、我就直接开始就是跟我的教练进行计划。
1: 是，
2: 对。那我觉得我很庆幸啊，就是哎、欸，我成功就是瘦下15公斤。
1: 对，哎、欸，这个很惊人的15公斤。
2: 对对对，
1: 我每次想要瘦个5公斤啊，都
2: 欢迎来找我，
1: 都觉得很辛苦。然后
2: 对，
1: 应该。我觉得瘦身这个事情，它除了是、你运动之外，其实是不是更重要是吃，你吃进了什么东西。
2: 对，其实我们基本上啊、嗯、就是80%的我们都是吃出来的。
1: 对
2: 对，那就是在过去其实我也用过可能运动的方式，对，然后
1: 对发现耗时费力没效。
2: 对，没有，因为可能工作也比较忙、
1: 嗯、是是，
2: 对，然后下班就只是想要休息
1: 放松。
2: 对、
1: 嗯、
2: 但没想到我那时候也很认真，那时候也刚好遇到疫情、
1: 嗯、
2: 结果还可能我的胆固醇也变高、
1: 哦、就是下一次不减反增。
2: 哎、欸，对，不减反增，没错。
1: 对，你这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找到对的方法，
2: 对对，但不是说运动没效，
1: 是是，不是运动没效。
2: 对，
1: 但我们如果没有找到对的方法，很容易这个徒劳无功。
2: 对，反正就是、嗯、就没有成效嘛。
1: 对对，像比如说我自己啊，我跟大家报告，我自己常常说，哎、欸，我从现在开始啊，比如说我要好好怎么分享影片啊，写文章啊，让我的粉丝可以增加嘛哈。
2: 对，
1: 一发了这个事，隔了一个礼拜又掉10个人不增反减，这样
2: 不增反减。
1: 对，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这个方法。
2: 那
1: 我们回到妮塔，你除了体重减重之外，听说你皮肤也改善了。
2: 对，因为我之前是因为没有很就是没有正确的饮食观念，所以其实我的饮食都乱吃、嗯
1: 哦、
2: 所以才会让，然后再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都是满脸痘痘。
1: 是，
2: 对，
1: 是。
2: 那其实透过可能减重其实也算调体质啊。
1: 对
2: 对，然后就是我的皮肤有很大的改善。
1: 没错，皮肤改善，尤其我们这个体重哈，你一减下来之后，其实你很多的报告的数字就正常了。
2: 对对对，会慢慢哎红字变黑字啊、
1: 嗯、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没错没错，
2: 比较健康一点。
1: 所以你刚刚 提到一点、哦、就是不只是吃啊，我觉得 更重要的是有一整套所谓健康的吃的这样子一个观念哦。
2: 对，
1: 所以你可以在节目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是所谓的健康吃的观念。
2: 健康吃的观念哦、嗯、其实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食物、
1: 嗯、
2: 通常都是碳水。
1: 对
2: 对，那其实碳水
1: 尤其好吃的，对不对？
2: 好吃的、嗯、然后可能会掺杂一些可能调味啊、嗯、或者什么，其实都会让我们身体的发炎。
1: 是，
2: 对，那再加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上班族通常都是外食，
1: 嗯，
2: 对，那现在最近不是有毒油吗？
1: 对，没错，
2: 食安的问题、嗯、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我们的客人可以养成一个正确的饮食的观念、
1: 嗯、
2: 我们都会教我们指导我们的客人就是一个 健康的饮食的方式、
1: 嗯、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归纳到最简单的还是我们就是当然就是少盐少油少糖嘛，对不
2: 对？
1: 对
2: 对，但是偶尔还是会就是可能让我们放风一下也、
1: 啊、
2: 也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就也不要把自己绷太紧，因为绷得太紧的这样子的自我节制 反而会让你就想要
2: 反效果，
1: 然后你想要好好的放纵一下，
2: 对，反而更
1: 对对 对, 对、哦、有时候一放纵
2: 不如预期，
1: 没错，有时候你一放纵你本来想说瘦三公斤瘦下来了，
2: 结果
1: 一放纵那一晚怎么就增回五公斤，
2: 对，没错，
1: 对，这真的太可怕了，
2: 对，
1: 是是
2: 适时的就是放松、嗯、
1: 没错没错。我们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啊，包括你像这样子发传单啊，或者在网络上做一些影片文章的这样推广啊，
2: 对，
1: 嗯，你创业来有没有遇到很大的一些挫折困难或者打击、啊、
2: 对，就像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之前当设计师不用对客户、
1: 嗯、
2: 所以我其实没有我的口才完全不好啦、哦、所以现在其实是有透过刻意练习
1: 、嗯、
2: 对，就是基本上在一开始我很不敢讲话、
1: 哦、
2: 对，然后就是这个算是我最大需要克服的东西，那再加上可能会面对客人啊或者什么、嗯、对，那其实在一开始会比较辛苦，可能前半年、
1: okay、
2: 对，那透过刻意练习就是有比较好，
1: 是是，
2: 对对对，
1: 你可以透过跟人这样子接触啊、哦、上课啊什么，可是我觉得上课啊可能教学分享啊这些人啊可能也都是可能本来就对你东西有兴趣，或者是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比较认识的，那像你自己在路上发传单这件事情哦，你会觉得特别的恐惧害怕吗？你怎么克服的？
2: 其实说实话在一开始反而是不会、欸
1: 哦、
2: 因为都是不认识的人、
1: 哦、反而无所谓
2: 对，因为就没有框框啊、
1: 嗯、
2: 就不是可能面对可能家人朋友亲朋好友或者同事这种、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框框就是可以大胆的去做、嗯、
1: 是，
2: 对，然后虽然可能会会遭受到可能比如说被拒绝、
1: 嗯、
2: 或者是可能不接受可能我给予他的东的这宣传的单子，对，但其实都没关系，
1: 对，没错，
2: 对，没错，
1: 对，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就很多人他会在创业的时候他有时候这个观念我觉得需要调整一下
2: 心态的问题、
1: 嗯、心态，因为他的心态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我的东西很好啊，那你为什么不看一看呢？对，或者是为什么不接受呢？
2: 对, 对, 对, 对，
1: 可是像我的话呢，我可能从小常常被拒绝嘛，对啊，哦，所以我的心态就是别人没有要接受我或喜欢我的义务啊，
2: 对，
1: 对
2: 对没错，
1: 对，所以说当他拒绝我就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可他如果一愿意给我一个机会看一看，我就非常高兴，然后
2: 对，没错，
1: 这样子你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所谓的拒绝，
2: 对，就是每一次都我都会觉得我是在送他一份礼物，
1: 哦，对，要最好不要也没关系，
2: 喜欢参考、嗯、不喜欢也没关系，这样
1: 嗯，是是是，
2: 对对对，
1: 像你这样自己创业哈，这些发的这个宣传品啊文宣啊你都是自己设计吗？
2: 基本上我们是有系统，
1: 哦，
2: 所以
1: 有个系统可以协助，
2: 我们只要负责宣传就可以了，
1: 嗯，
2: 我们有就是我们的团队都已经帮我们就有都有设计好了，
1: 哦，都设计好了，
2: 嗯，
1: 你
2: 我们有资源，
1: 对，你甚至不需要去自己购买什么 Canva 什么都不用
2: 不用，这些可能要看你想要从事什么样的
1: 宣传的管道，
2: 宣传的管道，
1: 嗯嗯嗯，
2: 对，因为有些可能不走这些路线嘛，
1: 是是，
2: 对对对，那再加上可能你要有兴趣，
1: 对
2: 对，那基本上这一些都是刚好我是可以做的，嗯，那我也愿意做，
1: 你自己就设计师嘛，嗯，
2: 对啊
1: 对
2: 对啊，但我觉得后来 Canva 出来觉得还不错，哦，现在有 GPT，哦，
1: 没错，对，这不
2: 只是不错，对啊，设计师都要失业了
1: 这不只不错，真的是超好的，
2: 对啊，连一般人都是可以使用的，
1: 是是，一般人你只要会下指令
2: 而且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1: 对对，我自己现在做很多事情，哦，嗯，应该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以前呢搜寻什么我们用 Google，现在很多很少用 Google 了吧，
2: 都是直接问 GPT
1: 对，问 ChatGPT 或者你用问 Gemini 对不
2: 对，
1: 这两个，
2: 对对对， Gemini，
1: 嗯，
2: 对，
1: 那
2: 没错，
1: 有更多人他会用像什么 Cloud 啦，用别的东西，
2: 对对对，
1: 可基本上大部分还是用 Gemini 跟 GPT，
2: 对，
1: 你自己作为一个设计师，哦，你觉得这两个系统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更 更好用？
2: 两种我都用过，
1: 都用过。你自己觉得哪一个 更好用，或者哪一个这个地方比较强，但是这个地方比较弱，然后另外一个在某一些方面又更强？
2: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用 Gemini、
1: 嗯、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看你的性质啊，比如说你想要 fancy 的 PowerPoint、嗯、可能你可以用那个，但其实要看你平时输入给他的资讯有多少，让他可以更认识你、嗯、
1: 是，
2: 对，所以其实两种我觉得都不错，
1: 对，都不错，
2: 对对对，
1: 是。我自己在节目上也常常就会鼓励大家，就不管你要不要创业啊，特别是、听我们节目有一些是跟我一样啊中高龄的朋友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说，真的遇到这个 AI 啊，不要害怕它，要拥抱它，
2: 对，要接受他、嗯、
1: 接受他，
2: 跟他交朋友，
1: 跟他交朋友然后特别是你不要害怕花钱去买那个订阅，
2: 哦，没错，
1: 对，很多人他可能不想花这个钱，包括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学生啊，
2: 对，
1: 但我跟大家说，你们五个人一起买，五个人共用一个账号，你
2: 就
1: 觉得很省，对。然后像比如说Gemini， 我自己用它的时候觉得它有一个更棒的功能，就是哦，你把一些内容文字给了它之后啊，它里头那个 notebook 这个功能哦、
2: 嗯、
1: 是可以把你想放进去的内容，想讲的内容，变成像我们两个人这样子对话那个 podcast 的感觉，
2: 哇，
1: 超赞的，
2: 真的、哦、
1: 对对，
2: 来试试，
1: 没错没错，一定要试一下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Nita 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 Nita， 她在士林啊大西街，
1: 大西路
0: 这边呢、有一个乐乐营养俱乐部、就专门提供大家、早晚餐啊，
1: 对，健康管理，
0: 健康管理的服务、还有实际上可以去里面喝东西，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很像喝饮料的概念、
0: 喝饮料的概念。好，
1: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拿到他的传单之后啊，其实我特别看到上面有一个欢迎免费体验。哎呀，我一看到这个我除了这个，因为我自己做这个节目，我就会常会、邀请不同的一些创业家来嘛，
1: 对、
0: 所以包括像这个 Nita， 我就说那我下次有机会邀请他来上节目，所以就今天大家听到这一集之外呢，我一看到免费就有点担心你这个创业会不会让某些人专门就来蹭这个免费的喝的，然后也不实际上跟你消费。你怎么面对这一切？
1: 的确啦，可能或许会多多少少遇到这样的人、但其实我们就是就是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觉得
0: 你决定要这样宣传，你就应该要负这个责任。
1: 对、我们提供这样的选择给他，那他当然有权益可以选择嘛、对，那我们就都是欢迎来我们店里的每一个客人。
0: 是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以让他体验。
0: 对对，那像实际上啦，我拿着这张宣传单，可能我有空的时候就带着我朋友啊家人到你那边去，我们会经历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1: 比如说因为我们会有菜单、对，就是我们可以 给他选可能不同的口味，
0: 是，
1: 那他就选他想要的口味，然后在店里面做饮、就是饮用嘛，
0: 试饮，或者是也可以买吗？
1: 也可以买，他可以体验、喜欢他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方案可以让他可以参考、那不喜欢可能他可能现阶段可能他还不需要。对对对对，
0: 了解、
1: 对，所以就是提供这样的方式给他们。
0: 是是，那除了喝之外呢，你们也会提供一些体重管理相关的课程？
1: 对，没错，那这个就是比较额外的服务啦、那因为我们是均衡的营养、对，那当然就是有均衡足够的蛋白质，基本上也可以让自己更健康。对、所以我们就会用宣传的方式推广健康、对，因为我自己有很大的感受嘛，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把这份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动也分享给他们、对，那如果他们刚好有就是健康的、需求，那不管是比如说、减重增重，或者是有一些健康报告有一些红字、对，就比如说好了，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客我们之前有一个客人就说，我跟你说我不是来减重的，
0: 我来增重的，
1: 我是来改善三酸甘油脂的。
0: 哦，对，三酸甘油脂
1: 这其实就是变相嘛。
0: 对
1: 对，那我们就会给他一些、方向，让他可以就是可以达到他想要的目标。
0: 是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像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店呢，因为你看你是跟着你的师傅学的，对不对、跟这个教练学了之后，应该也会希望你培养出来的人、甚至是你的客人啦，未来也开店，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店，对不对？好，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在招募这样子的伙伴或者所谓的年轻人，或者你总要找个人顾店什么之类的，会不会在现在你觉得特别的困难，还是不会？
1: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会来到我身边的人都是礼物、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会看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比如说他是不是愿意学习，愿意想要个人成长。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成长很重要，因为就是我们当然改变不了可能他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但是他是愿意个人成长的这样，对，所以就是再加上我们是、可能 比如说可能想法是一致的，对，同频的那一种人，对，所以我们就会就是透过聊天，然后去先去了解可能可能来我店里的客人，那如果说他对于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产业经营是有兴趣的，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多聊聊这样。
0: 你那个时候啊，在前公司的时候，那个待了5年的公司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接触到一些就是更年轻的，可能是22岁刚毕业的这样子的年轻人，然后你会觉得 他跟你这一代，你是三十代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又会不会觉得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主哦，就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你说是抱怨嘛，也是他的难处哈、哦，就觉得哎，好像找不到年轻的员工啊，吸引不到年轻的员工，再加上这一阵子台湾的可能股票很好嘛，所以很多年轻人想说，哎，我炒股就好了，我干嘛就找一个什么所谓的朝九晚五的工作？
1: 对，
0: 你那时候接触到的员工，你觉得怎么样？有不好不容易沟通吗？不好管理吗？还是 OK？
1: 你说就是我在
0: 前公司的时候，
1: 其实那时候我们接触到的都是比较年长的，因为都是资深的、哦、
0: 你是最年轻的，
1: 对，我是最菜的
0: 是
1: 对，因为毕竟之前公司也是有二十几年了
0: 、嗯、
1: 对，都是资深的工程师那一种，
0: 是是，
1: 对，所以就是年轻的可能那时候比较少，可能或许现在比较多、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接收到的就是哎、欸，一些资深前辈给我的、嗯、的一些观念这样，
0: 是是，对，像你这样的三十代的，我觉得还 OK，
1: 对、
0: 就是工作的观念还是比较强。但是现在我觉得二十出头的、哦、真的是，他们更在乎所谓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1: 啊、哦，没错。
0: 讲是这样讲，但其实是要生活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每个人想要的可能不太一样，这样。
0: 对，那像他们这样的观念，其实我认为啦，更加适合创业。
1: 嗯、
0: 对，因为传统的这种公司经营的模式啊，
1: 对，
0: 很难为了他们改变。他们如果想要做改变，应该是就是你知道自己就开创了这样子一个，对不
1: 对？
0: 对，自己的事业来。
1: 其实我觉得来到这个产业，我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多。
0: 嗯、
1: 那包括不管是可能比较年长的，其实也遇到很多年轻的客人，
0: 嗯、
1: 那就会可以接触到可能他们不一样的想法。就像你刚刚说的、嗯，就是可能生活的部分会比例比较大。
0: 是是，
1: 对
0: 对。你自己自从当了老板之后啊，其实很多人他创业。他是为了不想要就是朝九晚五很固定的这样的生活、啊、或者他觉得这样子哎，好像我做的所有的努力啊都是给别人，或者很累啊 没得休息这样，那我想要自己创业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
1: 对，
0: 你自己创业之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觉得你很开心吗？还是反而比以前更累？你大概怎么样一个心态？
1: 当然创业可能初期是比较辛苦的，因为需要、嗯可能面临很多的不同的新事物、
0: 嗯、
1: 但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开心、
0: 嗯、越来越开心非常好、欸、
1: 对，真的是越来越开心、嗯、可能但没有说之前的不好、
0: 嗯、
1: 对，但是我
0: 觉得不同的形态
1: 、嗯、但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0: 是，
1: 对，因为可能就是团队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就是可能一些知识啊、
0: 嗯、
1: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好，然后再加上就是跟我们的客人很像是家人般的一样、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其实是愉快的，
0: 对
1: 对，所以就觉得哎、欸嗯、越来越好这样。
0: 嗯，那个时候要创业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啊，一想到每个月有固定付这样的一个店租啊，
1: 对，
0: 就让你觉得压力很大？还是你早就算好了，你知道你是一定可以 cover 这个房租的，所以你不担心？
1: 基本上我之所以会创业，是因为我累积了一些可能
0: 经验、嗯、
1: 然后也有可能一些的客人、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我不担心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是你想要有多少的收入你可以自己掌握，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我是就是可以靠自己就是来争取我想要的东西这样。
0: 是是，我自己之前的那个我的创业哈、啊、是做整合行销公司嘛哈。
1: 对。
0: 那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害怕去增员，很害怕去租很大的办公室，因为我就会想到说啊，那就是一笔固定的开销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每个月很多创业的朋友他本来是想说，哎，我请几个员工啊，那反正每个月。如果、啊、能够放进自己口袋钱、啊、有大概30万，那就很开心了。很多中小企业主都一开始都这样想，
1: 对、
0: 哦、结果没想到真正创业之后发现，我不是每个月放30万进口袋，而是每个月一开张就要先喷30万房租人事水电嘛。
1: 对，但基本上开销就是真的是
0: 对 对,
1: 對都是开销，
0: 没错。所以很多人他在创业的初期就会想说，能够把这样固定的支出降到最低， 啊，于是就有人会选择去那什么商务中心进驻啊，就可以对不对、
1: 啊、
0: 稍微
1: 省一点
0: 省一点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像你这样子一开始呢就去租一个店啊、哦、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勇气，
1: 对对对、嗯、没错对
0: 没错啊。那节目差不多尾声了哈， 我想请你最后是不是可以送给一些我们想要创业的朋友。
1: 哦，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0: 嗯、
1: 那只要你觉得你有机会你也想要尝试，先做再说。
0: 嗯，
1: 对，
0: 是
1: 因为做了你才会知道说结果如何嘛，那没做就是你没有透过行动产生结果，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就是
0: 然后有这个结果再修正嘛，对不
1: 对？
0: 看你需要怎么去，
1: 对，你会更有信心，
0: 更有信心，
1: 对，那从中间的经验不管是可能错误或者是成功、嗯、去累积一些经验，
0: 是，
1: 就是从中去修正就会越来越好，
0: 是是是，
1: 对、
0: 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妮塔在节目的最后啊送给大家这样子的肺腑之言，先做再说，
1: 对，没错，
0: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妮塔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在今天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跟您分享字母文化三本精彩的作品，其中第一本是由府城文化跟台文想象长出来的一个精彩作品，另外一本呢是需要大家合力完成的一趟冒险，第三本会带领青少年重新看见台湾的国际视野，非常精彩，让阅读不是只有打开故事，也打开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跟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地图。您是否很期待呢？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分享好书的是优质出版社字母文化的编辑郑信宇小姐，来到节目里面，她带一本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书籍哦。她的作者是洪福田老师，洪福田老师的作品其实对儿童文学界来讲大家并不陌生，识别度非常高，但您知道吗，他深耕在台南这么多年，这一本是他一个非常精心的作品，到底是什么作品呢？神仙府奇异志封神榜，诶，他在讲些什么啊？好像很熟悉的字眼，但是在洪老师的笔下又变成一个新的样貌哦。信宇，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信宇。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本书《神仙府奇异志封神榜》，它结合了一些神怪小说，还有府城的这种历史跟民间的一些信仰哦，这个台文创作好像在市面上没有这样的作品。第一次读到这个企划的时候，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就像这本书的书腰上面文案上面所写的，我觉得这是一部就是从台南府城长出来的故事、嗯、就是他其实写的故事是结合了台南实际的地景来描述的、嗯、然后在这上面虚构了一个就是有人有神仙有精怪的故事、嗯、那我很喜欢作者就是煞有其事在真实的台南里把我们日常熟悉的这些神话人物啊当成主角、嗯、然后脑洞大开了写了一个故事。然后其实我在拿到这本书的文稿的时候，我还很喜欢用章回小说形式的这个表现方式来 的一个文本，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有趣，然后乍看会觉得啊，看目次觉得好像有点文言，是不是不好读可是其实真正读进去之后啊，会觉得啊，对话其实是还蛮有滋有味的台语日常、嗯、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熟悉，也有可能是已经流传很久但渐渐的不再被人家记住的一些通俗俚语、嗯、那我觉得其实读起来很过瘾，然后好像也会有点怀念。
1: 对，它有一些不可取代性，对不对？
2: 是
1: 那可以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以及怎么样让你觉得它的不可取代性。
2: 好，就是这故事呢是在讲说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座美丽的岛屿、嗯、它伫立在茫茫大海中，叫做蓬莱仙岛。然后呢这个仙岛上有一个神仙府，那神仙府它原本平安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只生死罐被偷走，然后意外被摔破、嗯、故事就是从这里展开的。然后就是在这罐子里有一些病毒就是迅速蔓延、嗯、然后把这些原本住在神仙府开开心心过日子的神仙们就是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风波。然后就是我们乍看想说啊，天哪，这是一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但其实后面牵扯了就是一桩没有被好好处理的冤屈、嗯、就是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在这个疫病蔓延期间，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还有更奇怪的阴谋在酝酿。这故事就在讲说他们是如何收拾这件事，那酝酿这个冤屈到底是什么呢？这诡计这阴谋也是什么呢？
1: 我这样听起来有点像神仙人性化。
2: 没错
1: 因为我们东方里面觉得那个神仙圣人，对不
2: 对？
1: 成圣。
2: 我觉得这是这本故事还蛮吸引人的地方、嗯、就是他让神仙啊这些佛啊神啊就是有人的
1: 味道
2: 就跟希腊神话的神感觉比较像，因为原本在我们的理解里都是他们好像是完美的、嗯、没有瑕疵的。对，那我觉得有人性的这部分其实是很吸引人的、
1: 哦、对，感觉就很贴近哦。
2: 是，
1: 但我刚才也其实在这之前有稍微问一下信宇，就是他的这个语文背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非常不容易，他是用台文创作，
2: 是
1: 那到后面有华文翻译，好像是双头书哦。当初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包含你们在这个编辑赋予重任的时候，一定选择一个对至少台语部分是熟悉的吧？
2: 对，我应该算是台语，我的母语是台语，可是我觉得随着就是长辈，家中长辈或者是已经离开原本自己住的地方，所以其实台语也渐渐的越来越认得。你看真的讲不好耶、欸、
1: 这已经很厉害，这句话要讲很清楚。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啊，我们希望这一本精彩的故事、嗯、它不应该是一个阅读门槛很高的东西，但得承认就是其实就算是母语是台语的人，如果不是有意识的在学习，其实刚阅读台文的时候是一定比较吃力 的
1: 对，
2: 那我觉得当文字有看没有懂的时候，就是它的阅读门槛就会变高。
1: 对，
2: 那我觉得阅读门槛变高，阅读乐趣就是一定会下降。
1: 很可惜，
2: 那怎么可以这么精彩的故事怎么可以、嗯、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我们应该把它变成台文跟华文并成、嗯、那这样子有心想要更了解台湾的人也可以透过先阅读华文、嗯、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就是先阅读华文理解故事，
1: 像我就是阅读华文比较快一点，
2: 或者是我们来对照它然后一起看，我觉得可以把它想成开字幕，就是华文版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你打开字幕去看它说、啊、哦大概是这个意
1: 思，是，
2: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体验。
1: 嗯，这也是一个很精彩的阅读经验，对不对？
2: 而且就是作者昨天，就是我在准备就是这一份采访的时候、嗯、我有跟作者说啊，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我可以一起跟大家分享，然后就说哦有，就是在现场教学的小学老师也有回馈一些心得给他。
1: 嗯，
2: 他就说其实他们平常在教学台文的时候是非常需要自己再把它翻成华文才有办法让孩子理解，
1: 是，
2: 那这本书提供了华文跟台文的
1: 对
2: 照，对
1: 照，
2: 然后他就说其实在现场是提供很大注意、嗯、就是让他们的授课的逻辑或方式变得更、嗯更便利一些，
1: 是，而且这个严谨的审定嘛，从台湾当中专业的审定跟翻译，还有这种双版本的校对，
2: 是
1: 包含版面的设计，
2: 是，
1: 我觉得每一步都比一本普通的小说还要困难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讨论，或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其实我听得懂台语，我会讲台语，但我其实是文盲，台文
1: 很多是这样子，不是只有你的。
2: 对，所以我在第一次阅读文稿的时候，我在读其实是有点吃力的、嗯、那我的工作方式就是啊，我把我看不懂的词先复制到台语词典里、嗯欸、还是看不懂、欸、看了拼还是看不懂没关系，我就把声音放出来说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先理解了故事梗概，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编辑或者是修整整个故事，就是再去进行编辑的工作、嗯，我觉得这是在编辑端。那其实这本书呢最酷的就是作者一手包办了图跟文，
1: 对，
2: 甚至他绘制了书衣的图、内封的图还有赠品。那我们在有一个通路有独家赠品、嗯、那个礼物、那个赠品名称叫手制金符、
1: 嗯、
2: 真的是手制的，因为这是作者设计了图案之后他先刻章、
1: 嗯、
2: 然后刻章之后他再去买我们平常写金的金爪、啊、真的是金爪，他把它一张一张盖印在就是那个金爪上面、啊、然后再签名。
1: 对，洪老师算是在这个版画上面的、
2: 就是、
1: 是他的专业，
2: 对
1: 不 对，
2: 然后就是纯手工，就是老师对这套书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认真的安排跟设计、嗯、
1: 是，
2: 对，
1: 因为老师自己也说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能够让更多人亲近台文，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学台文的最好的时代，
2: 没错，是，
1: 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部分，你觉得这本书在推广上面除了刚才有老师的回馈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时代性？
2: 我觉得可以帮助老师在现场就是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具、嗯、这已经是一个还不错的，
1: 这已经是很大的功能
2: 对，那我们期待的是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受到老师的图的吸引、
1: 嗯、
2: 就不管是哪方面，或者是有心真的想说、嗯、啊，我想用学习新的语言的方式来认识台湾的人，这本书都是很好的媒介。那因为它是比较长文的阅读，它是一本小书、嗯、所以我觉得在理解台语的对话或者是一些使用情境上也有比较大的帮助、
1: 嗯、
2: 对，然后它也是在台湾长出来的故事，
1: 对，
2: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还蛮熟悉
1: 的，
2: 对，所以我觉得有这一些东西其实是 我觉得算是还蛮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1: 我相信大家阅读体验当中一定非常有既视感哦，因为刚才提到说神仙人性化嘛，故事中有一些提到，比如说讲到封城、尸毒跟防疫的情节，哎，我们好像想到那个新冠疫情哦。我觉得洪老师是不是希望读者看见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奇幻故事，好像从神仙世界怎么样去思考那个现实的社会，然后回应的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些议题，你觉得老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能够看到一些更深的内容在里面？
2: 我觉得老师用这个当出发点还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是我们这近几年这一就是这个世代的人就是会立刻连接到的资讯。那我觉得就算是以后的孩子，就是对于我们所经历过这疫情时代不那么熟悉的人，他其实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来看。那我觉得在里面讲到的人性啊，他不管是不是有呼应或者是有连接，我觉得他不管放在哪里，他其实都还蛮适用的。那我觉得老师可能也想要表现，就是像刚才林静老师说的，他有人性的这一块，我觉得人性是这一本书里面很精彩的部分。就因为赋予了这一些神仙啊、精怪有人性之后，所以他们其实是会出错的，他们也要去收拾他们闯下来的大祸。那他们如何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而且那个觉察性，对不 对？到底在那种个人私欲跟共同利益当中，他怎么做一个好的抉择，那个也是神仙大考验。
2: 没错，我觉得就是 不用说一定刻意要把它放在哪里然后去检视它，我觉得怎么看它都是一个有娱乐性，然后愿意深思的话它其实也值得深思。
1: 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有一点也是老师说的，它因为讲到是一个普遍性的人性的表征，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
2: 是
1: 对，我们都好像可以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2: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然后这本书其实出现人物非常多，然后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哎，我是不是也在里
1: 面
2: 的感觉。
1: 是，
2: 对，
1: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好好推荐给大家。
2: 是，
1: 那很多人刚才你也提到说台湾的作品门槛高，但是它是用小说甚至有点漫画感的这种角色、哦、让我们好像降低那个距离感哦。你觉得对台湾出版来讲它开启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因为从它这一本开始，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写作方式产现。
2: 我觉得好像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啊，我们可以对大家的台文阅读有信心、或者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编排方式也提高编辑或出版社出版台文书的自信、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比较多普遍来看就是市面上比较多跟台文相关的读物多是绘本，对，那当然绘本有还是有它就是不一样的任务跟意义。 对，但我觉得有各自不一样的功能、对，因为绘本的文字承载量比较少、那它可能读起来是比较念咬感的、是一种可能可以理解台文的语文的节奏美感。那我觉得像神仙府奇异志这本书，它可以带给你的是比较沉浸式、比较长文，然后进入台文台语对话里的使用感的那一种感觉、就比较像看连续剧，
1: 像刚才提到那个章回小说的感觉，读一读后面的繁体中文之后再来看前面的对照，包含老师的图，你就更容易进入那个情境当中。
2: 对，没错，我觉得 这些都是还蛮有意思的巧思。所以我觉得老师应该是就是有意阅读台文或者是有意出版台文的人一个小小的希望。
1: 所以真的是一个阅读台文的好时间，再一次推荐给大家神仙府奇异志，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在这个时代当中贴近我们自己的母语，能够认识，特别如果住在南部台南的人的话，你可以更多的了解台南的风情都在这里面，包含食物，还有你读的时候也可以看，哎，这是什么地点啊，台南就有。
2: 对，没错，很适合拿这本书去台南走读。
1: 对，这是我们走读时候很好的一本好书，神仙府奇异志封神榜，再次推荐给大家，也谢谢馨瑜这么精彩的分享，我相信对你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2: 没错，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好，再次推荐给大家，也谢谢馨瑜现在有机会再邀请你。
2: 好的，谢谢大家。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要跟推荐给大家，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分享过路易斯一只小蜘蛛的故事，大家合力最厉害。我们请到的是字母文化的编辑王静慧小姐。静慧，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静慧。
0: 这次带来了路易斯的第二个好故事，大家合力最厉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这本书最能打动你的是什么？
1: 哦，就一开始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个故事，他是把不一样和合作概念是放在一起谈的。那像这一本《大家合力最厉害》，是小蜘蛛们他们第一次到户外，要一起织一个很大的网子。一开始呢，就是路易斯他又织出不一样的彩色丝网嘛，所以他一开始是有点就是被大家排除在外，大家很怕说他不要再来捣蛋了。
0: 没错，太鲜艳大家就知道了。
1: 对对对对，然后可是没有想到说，最后竟然是他的丝网是吸引到最多的昆虫，然后捕到最多的食物。
0: 对。
1: 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最后大家就是一起合力再把它搬回去嘛，
0: 是
1: 要一起合作才可以把食物搬走。
0: 对，
1: 那就是一开始我们决定要出版了，就是也是觉得最吸引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用一个简单又有趣的故事，然后带孩子去看说接纳差异的这个部分，
0: 对，
1: 然后分工合作。
0: 因为市面上谈合作的绘本很多，那看你从哪个面向谈，他好像没有直接说教，他就是透过蜘蛛一家织网捕食的故事带出这种合作的价值，好像跟一般市面上谈合作的故事的走向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路易斯因为他织出这个彩色的织网差点被排除，最后变成吸引的昆虫的重要的关键，你觉得那个作者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张老师他这个地方
1: 哦，就是那路易斯他天生就是他就没有办法跟大家一样嘛，
0: 对，
1: 就是织出一个普通的蜘蛛丝网，那他织出来就是多彩的彩色的，那一开始当然是有点被大家排挤，或是觉得哎，你不要在加入我们工作了，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刻意的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就是他的能力是特殊的，然后一直是到最后大家发现说他竟然是最厉害的，可以捕到最多食物，
0: 对，
1: 然后才让大家重新看到他。那这边就是其实他就借由这个简单的就是一个转化，
0: 对，
1: 然后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先急着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才值得被接纳，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专才嘛，
0: 是，
1: 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先愿意给对方留一些空间跟位置，那些原本和大家不一样的特质就会有机会被看到了。
0: 是，有时候就是你看到一些人跟你不一样，你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你不能接受，但是殊不知他这个不一样反而成为我们一个重新打开世界观看方式的一扇门，对不对？这个概念这样子。张老师他非常习惯用这个画面说故事哦。刚刚其实我也在跟编辑确认好多地方哦，我最先以为是照片的部分，就那个编辑说是老师手工自己完成的。 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里面老师用的一些留白，还有用整个彩色的这个蜘蛛网贯穿整本作品哦，有没有哪些图像细节你可以建议大家稍微留意的，停留多一点，驻足在那上面？
1: 当然这一本最主要就是多了很多彩色的部分嘛，然后会看到很多彩色丝网，那其实小朋友他在就大家阅读的时候可以观察，就是说这个丝网它在不同跨页的位置还有一些变化是什么，然后张子明老师他是会特别用一些大量的留白，让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自然会把这个视觉停留在蜘蛛然后网线还有这些角色的一些动作，然后小朋友他在看的时候呢，也可以观察每个小蜘蛛的表情，就看大家一开始是如何各自的织网啊，然后到最后一起搬运食物，那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情绪啊和关系的转变，都是可以慢慢去观察的。
0: 我临时出题，你最喜欢哪一个页面，哪一段情节
1: 啊？我最喜欢就是在那个最后大家一起 合力把食物搬回去的那个部分。对，
0: 这边大家很开心，对不对？
1: 当然是这部分也为后面留个伏笔啊，就是哦，因为大家一起合作，所以才可以顺利的把食物搬回家。那大家觉得都搬到 觉得食物都已经搬够了，然后都很满足了之后，就会谢谢路易斯嘛。那路易

0: 意思大家那时候就是很谦虚的说，哦，不用那么特别的谢谢我，因为是大家合力我们才可以一起完成的。然后就是说，就是可以看到路易斯他的个性特质是这样子的，
1: 是就是很谦虚，也不会自己邀功哦。而且我在翻阅过程当中，刚刚从那个金慧提到说，你喜欢的页面是大家一起合力，这个页面是非常
0: 缤纷
1: 丰富，然后慢慢的转换到这个开始路易斯要说话了，对不对？大家开始要颂赞他的时候，就整个画面上面，我觉得画面有紧密的地方，也有松的地方，那我们视觉上面可以有一些变化，对不对？这老师非常厉害的。
0: 对，也是那一个快，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又回到他这个很可爱的爱心，所以这是一本非常让大家耐读耐读的书籍。我们在其中如果仔细带着孩子阅读，不单单只是可以看到这些蜘蛛们的活动状况，还有其实情绪的变化也可以在当中观察得到哦。针对孩子们的成长学习，关于合作这样的主题，一般的书籍可能会提到说，哦，大家一起共同协力完成一件事情，可是这本书张老师好像比较想要强调的是每个人各司其职，按着自己的特色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你觉得这可以带领家长们跟孩子在互动的时候做什么样的思考呢？
0: 我们在就是家长带小朋友一起阅读的时候，就是看完这整个故事呢，当然它的主题是合作嘛，
1: 对，
0: 当然那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就问问孩子说，诶，那合作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样的事情？对，然后接着说，诶，那如果别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你会先阻止他呢，还是看看他会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可以再谈更多，就是你觉得自己擅长的部分是什么，让合作可以回到他们，就是让这个合作的概念呢，可以回到他们真正的生活里面。
1: 谢谢静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思考。首先呢，先问问看孩子们，合作是不是表示每个人都要做一样的事？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碰到有些人做不同的事情，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同，你会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接下来呢，再来想想看，哎，我到底适合做什么？什么事情是我容易驾驭的？在这过程当中，我怎么样按着我自己的特色来贡献呢？这许多的思考方式其实都连接到我们生活所需，所面对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时我就要来问问看静慧了，要临时出题。你平常在团队里面你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我也是扮演一个合作
1: 协助辅助的
0: 角色，
1: 对，
0: 就我会观察说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1: 啊，
0: 然后我可以给予哪些部分，那当然也不会给就是太多，因为要会拿捏那个部分，
1: 是，对，所以你是一个观察者，对不
0: 对？
1: 对，
0: 我比较是属于观察者，
1: 对，事实的这种切入也让别人有机会成全他自己哦。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我也很喜欢这妈妈的角色。妈妈小时候好像没有参与太多，
0: 对，
1: 让孩子自己去做互动，对，
0: 就一开始引领大家到户外去捕食，然后接着他永远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会出现，
1: 对
0: 对。比如说大家开始担心，哎，路易斯又不会不会
1: 有导弹
0: 啊，让大家害大家捕不到东西，捕到食物什么，
1: 是，
0: 那这时候妈妈就会适时的介入，说，哎，没有关系的，可以试看看，这样。然后，哎，最后食物太多了怎么办呢？妈妈说，那这样我们就一起帮助路易斯，然后一起试看看把食物搬回去吧。
1: 没错，
0: 就是一个关键的角色，
1: 好像那个四两拨千斤一样，就是很重要的存在哦。我觉得这也给我们很多提醒，因为我们说妈妈会插手太多，特别孩子有那种纠纷的时候，或是他们其实也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跟空间，去让他们自己处理彼此的情绪，表达一些想法看法，做一些互动，只要在不会危险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容许孩子犯错冲突有些争执，好，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像我跟我弟弟妹妹，因为我跟他们两个年龄差距比较远，他们两个就差个11个月，所以从小就是吵到大， 然后争执到大。哎，我就想到看到这个故事，想到我妈妈当时怎么去处理他们的状况。我妈也没有介入太多，只要在安全情况下面，哎，给他们一些互动时间，就他们现在两个感情最好。
0: 他们会有自己协调出一个
1: 对的
0: 方法，
1: 方法对。对他们来讲，我因为年纪大嘛，所以长姐如母，对他们就比较有点敬重的那个地位在那边。他们俩之间就真的是像一个姐弟那种情谊在，有什么东西会想到对方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父母亲的角色在这里面其实好像也给成了很多的一些提醒。对， 如果说父母亲或是学校老师想用这本书来带孩子做共读跟互动，特别提到这种团结力量大，你觉得可以有什么样的共读方针或者是建议吗？
0: 其实它有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又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用同一把尺去评断每一个人。对，然后也不是说要把每个人变得就都一样。
1: 对，
0: 那当然每个人一定会有差异嘛，
1: 是，
0: 那你可能就学着去看彼此的长处。然后他然后再借由就是我们在一起分工，然后也希望就是可以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协助。那这个就是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去实践的。
1: 对，不要用一把尺去看每一个人，对不对？能够学习看到别人的长处，即便有些地方跟你不一样，但是呢它也许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互动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提点。再一次推荐给大家，大家合力最厉害。也谢谢清慧这么精彩的分享，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带着好书来节目当中分享。
0: 好，谢谢大家。
1: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要推荐给大家。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现在在我前面有一本字母文化的好书，少年台湾选读，它是说台湾的故事，读台湾的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字母文化的编辑张欣欣小姐来分享。欣欣，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2: Hello， 大家好，谢谢邀请。
1: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台湾，认识世界。那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它之前好像是少年国际选读，对不 对？这次把焦点放到台湾，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推出这种少年台湾选读啊？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台湾吗？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字母有一部分就是想要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1: 对，
2: 所以那时候他少年国际选读就是这样来的。那出了两本之后，我们就发现确实大家开始有更关心国际事务，但是呢好像就反而忘了台湾
1: 对，忘了自己的国家，
2: 对，忘了向内看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回到台湾本身这样子。对，
1: 我想我们很好奇是这个团队因为作者不具名，应该是一个团队，是字母的这个编辑群嘛？当时怎么组成的呢？
2: 其实主要是我们的总策划冯社长，
1: 冯社长，
2: 对，他就是找了几位社内的编辑，还有他之前认识的一些写手们，对，写手记者们，然后大家组成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有的人是擅长去挖掘新的议题，那有的人是擅长发想问问题这样子。组合成的一个团队，
1: 对，各种不同人才，可以看见字母的人才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有办法完成这一类型的书籍就是做一些大家比较少见到的一个读物，对我们讲是一个福气这本说它不是历史课本，也不是这种新闻周刊，但是有点类似这种新闻故事来说台湾当时这个挑选议题，把那种复杂的事情具象，而且是化成少年愿意读的方式，怎么样能够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议题的挑选还有你们把那个复杂的东西简化，让孩子愿意读。
2: 对，其实挑选议题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是，对，我们希望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
1: 对
2: 对，然后也是要跟少年的生活相关，所以一开始有一些我们可能觉得很有趣的议题，但不一定跟少年的生活相关，那我们就只能忍痛放弃这样子。再来就是我们希望的这些议题说是他们听过的，至少有听过一些名词，听到大家在讨论的，那我们会希望就是把他的脉络、历史等等都找出来，让大家看到更大的视野这样子。对，那在编辑的过程中，除了文字叙述问一些问题，我们会尽量加一些表格或是图
1: 说，
2: 说让他更快的进入，
1: 是以少年生活为主，而且是他听过熟悉的然后并且图像化或者是表格化，孩子容易阅读，所以他跟一般的这种台湾历史或是所谓公民的教材有最大不同特色在哪边，你觉得？
2: 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是从时事切入，所以它就是不会让人觉得好像是很遥远的，或是课本上
1: 古时候的事情，
2: 比较别名的故事，
1: 勾扎狼诶，
2: 不是，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的观点很多元，我们会尽量包容，就是容纳各种不同的观点在里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去讨论，我们不是要教你东西，
1: 对，
2: 我们是希望读者能够一起加入，
1: 有点互动感觉。
2: 对， 对，
1: 对，是。我们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架构，好让大家了解你们，因为这本书有十个，对不对？
2: 对，十个主题。我们后来其实也是在分主题的时候很烦恼怎么分呢对，那后来就是决定第一个主题是历史文化对，那把它放第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不管认识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也好，它的历史很重要，就是
1: 背景知识嘛，
2: 对
1: 对
2: 对，还有什么样的过去会造成现在这样子
1: 了解，
2: 就是历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根 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跟
1: 生活有关
2: 的，对，台湾社会生活、学生的生活、
1: 嗯、
2: 整个社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
1: 对，
2: 那最后一个就是接轨国际，就是我们还是要放眼国际，站在台湾的立场去看我们台湾跟国
1: 际的部分。
2: 对，没错。
1: 这本书用了好多的这种新闻的图片图表，刚才你讲的还有漫画、嗯、甚至延伸知识，要不要分享其中的一个章节，从这种选题采访、嗯查证到出版的时候大概经过哪些的流程？
2: 嗯，好啊，可也许大家可能最有印象可能是台湾漫游录吧、
1: 啊、
2: 这一篇。
1: 对对，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拼命在买这本 书，各种版本都有。
2: 对，我们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一篇最初我们其实想要介绍台湾的文化亮点、
1: 啊、对，
2: 我们其实不只介绍书，包括音乐影视文化、嗯、我们还有漫画都囊盖进去。但是写完就真的写完了哟、
1: 哦、
2: 才发现哎、欸，好像有一点太分散了。
1: 对
2: 对，没有一个主题性，不够好看、嗯、所以我们真的打掉重练。然后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因为新闻才选它，而是在新闻出来之前我们就团队就看到这本书跟它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2: 而且它很可以代表就是台湾文化如何走向国际这一点、
1: 嗯，
2: 对，所以我们就决定以他的故事为主轴，然后再带进其他的文化的、
1: 嗯、
2: 我们厉害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在查证的过程中，我们是、哦、不是前面查证完就好了，是随时都要更新，所以他得奖的信息赶快放进去这样。我们也很 surprise， 没想到。
1: 对
2: 对，
1: 所以有先知的意象哦，你们看到了。
2: 对，他真的这本很厉害这样子，
1: 是就刚刚好很有既视感哦、
2: 嗯、
1: 很有既视感。
2: 没错，
1: 那我很好奇是在这十篇当中有没有碰到最难的是哪一篇？
2: 我觉得每篇各有各的难度。
1: 你自己觉得呢？对，
2: 嗯，像譬如
1: 你印象最深刻，我们在打开后台、让他知道你们的甘苦谈。
2: 真的每一篇其实都不简
1: 单。简
2: 单
1: 哦。
2: 对，像人权或者是白色恐怖的话、
1: 啊、
2: 它的难度是在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敏感的议题、
1: 啊、对，因为毕竟给少年嘛，
2: 对
1: 青少年，
2: 对对对，我们不希望他们好像我们在灌输什么特定的观点、
1: 嗯、
2: 我们希望看到全部的地方、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是、篇幅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写完发现哎，这个篇幅好像比其他的略短、
1: 嗯、
2: 那我们要怎么用图表去补充、
1: 哦、是，
2: 对对对，
1: 因为还是尽量希望有一个完整的一致性，对不
2: 对？
1: 对，
2: 没错。
1: 对，好，所以听众朋友晓得这本书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般创作而已，当一般创作已经非常不容易，
2: 对，不容易，都不容易。
1: 这边要查证，还是考量这个篇幅字数是不是接近、
2: 嗯、
1: 然后也许还随时要更新。
2: 对
1: 对,
2: 对, 对，没错。
1: 对，很谢谢你们分享了这个后面的甘苦谈，让我们在读的时候更加的珍惜得来不易的一个作品、
2: 嗯、
1: 那许多议题其实本身没有很多标准答案，比如说你第二部分有提到台湾的生活、
2: 嗯、
1: 比如说手机是不是该限制学生使用手机，或是国定假日的增加，性别平权呢，在这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会避免替读者下结论，而是去让引导孩子思考呢？可以有什么样共读的建议？
2: 嗯嗯，其实我们在编辑的时候也是遵循着第一点，就是抛个问题出来、
1: 嗯、
2: 就像所以我们题目就是哎，是否该限制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1: 嗯、
2: 那国定假日增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嗯、
2: 所以其实共读的时候也可以从一个大问题去抛出去。
1: 对, 是，
2: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深入的挖掘，就是说哎，大家现在这个议题在新闻上大家在吵什么，
1: 嗯，
2: 然后它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议题？
1: 嗯、
2: 对，然后再来，我们也会增加一点，哎，你知道吗？的一些新知、
1: 嗯，
2: 对，让小朋友打开他们的视野，就是哦，不只是新闻上那些片段的东西，
1: 嗯、
2: 而是他有一些过去的或是其他人的不同的想法。
1: 嗯、
2: 对，然后最后再一起共读的话，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要去问孩子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嗯、
2: 对,
1: 对，
2: 让他们一起加入这个思考与讨论、嗯、
1: 我刚才随手一翻，我记得在手机的讨论当中不是只有一些具体的使用手机的状况、校园的情况、年龄层之外、
2: 嗯、
1: 还有孩子的一些想法，比如说那种修正草案发布后学生团体他们有声音出来，
2: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你们真的面面都有俱到，不是只是站在一个大人制高点告诉你，而是让知道说哎，其实孩子有一些想法我们也看见听见了，
2: 对对对，
1: 这最重要。因为我很喜欢你们后面都有一个是观察讨论的部分、
2: 嗯、
1: 对,
2: 对, 对, 对、嗯、
1: 这个部分当时怎么会想到的？
2: 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最开始在国际选读的时候就有的，我们就觉得当你看完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后、嗯、不应该这样马上就离开、
1: 嗯、
2: 对，我们希望能抛出几个问题几个点、
1: 嗯、
2: 然后让孩子去思考。那当然有时候讲一个列一个问题 小朋友看过就啊，我也不知道跑掉所以我们还是会写简短的一些文字，就说、啊、大概有哪一些思考、
1: 啊、
2: 其他人怎么想
1: 想 对,
2: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看到别人想法你觉得嗯，好像有道理你也会去思考、
1: 啊、对，
2: 那如果没有道理会更会激起你说哎，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不好、
1: 嗯、
2: 对, 对，
1: 了解、嗯、就孩子其实还是要给他有一点点方向、哦、去做一些考量这样子。 对,
2: 对，
1: 这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这本书的孩子，你会建议他从哪一篇开始呢？
2: 竟然都拿到这本书了何不都看呢、
1: 啊、
2: 好啦、我觉得、这题也是没有标准答案，就是你可以翻开目录、
1: 嗯、
2: 然后选一篇你当下最有感觉的主题、
1: 嗯、是，
2: 对对，像有的人可能就真的很关心手机的问题、
1: 啊、
2: 对，或者是如果最近看到了某一些电影跟白色恐怖有关、
1: 嗯、
2: 那你也可以去看。那当然有些人说、嗯、诶我很喜欢听演唱会，那我们就从演唱
1: 会
2: 开始吧。
1: 对,
2: 对，因为它这本书它十个主题虽然我们有分成三大类、
1: 嗯、
2: 但它彼此是可以独立阅
1: 读的，独立阅
2: 读
1: 的、
2: 嗯、
1: 对，从有兴趣的开始、
2: 嗯、
1: 我想刚刚星星讲的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精神，让孩子从有兴趣的开始去做讨。你自己呢？你自己最有兴趣的是哪一个？我很好奇。
2: 我自己最有兴趣的吗？好难选、啊、好吧，我只能说我不然我是只能说我是看脸派的、
1: 啊、
2: 因为我做的第一篇其实是大熊猫那一篇、
1: 啊、
2: 对，我想说那一篇那时候觉得这篇写的蛮不错的、
1: 嗯、
2: 然后脑中就浮现了各种可爱的熊猫大熊猫
1: 很可爱，
2: 对，
1: 对，
2: 很可爱，所以我决定想说万事起头难、嗯、那我就选了一个做起来比较开心的
1: 嗯，了解
2: 他也是从这一篇开始把整本书做起来的，
1: 是
2: 对,
1: 对，
2: 只能说这篇对我印象比较深刻，
1: 最深刻，因为从他开始的嘛，
2: 从他开始的。
1: 对，那你希望少年读完这本书之后，当然不是只是增加知识，而是对台湾或是阅读新闻、
2: 嗯、
1: 甚至参与公共事务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能力的增加呢？
2: 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会提问题。
1: 嗯，
2: 对，而且提问题不只是问什么，就是这种 what 简单的问题、
1: 嗯、
2: 而是能够去深入 去好奇、
1: 嗯、
2: 去问为什么会这样，
1: 为什么会这样子，
2: 到底发生了 how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2: 这样子，然后会愿意去挖掘、
1: 嗯、
2: 去了解这一件你看到的某个新闻、
1: 嗯、
2: 它的背后是有什么故事，
1: 是，
2: 对，然后那当你去了解了其他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想的原因之后、
1: 嗯、
2: 我觉得希望能够让他们有多一点的同理心，就是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
1: 嗯、
2: 但你可以去同理说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1: 嗯、
2: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1: okay.
2: 提出这样的思考的路径这样子、
1: 嗯、
2: 然后最后最后我也希望能够激发小读者们的创新思考、
1: 嗯、
2: 因为怎么说呢，现在很多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它可能是抛出一个问题、
1: 嗯、
2: 它可能留下来希望让大家去解决问题，那其实解决问题我忘记我在哪里看过了，它我觉得说得很好，解决问题其实是一种创意的展现、
1: 嗯、
2: 对，所以当你要面对眼前的问题或是难解的议题时，其实非常需要创意跟创新的能力，
1: 是，
2: 对，
1: 好，解决问题是创意的展现，透过这本书的选读跟大家的投入、
2: 嗯、
1: 能够更多的不是问一个好问题而已、
2: 嗯、
1: 而是能够去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能够去找到那个路径，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很谢谢今天星星的分享。会有第二本吗？有在考虑因为我觉得这十个问题当然很精彩、
2: 嗯、
1: 但是好像感觉上有遗珠之憾，而且编得这么好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带着第二本过来分享，各位听众朋友，所以要我们好好加油把这本书好好阅读，相信对出版社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2: 嗯、
1: 然后知道他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很谢谢今天字母文化三位编辑带来的分享，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听到我们今天所有的访谈，分享给你中南部跟海内外的朋友，重要是要支持字母文化的好书，让这些好书可以陪伴我们长长久久。再次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烧小面，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画成底板那种、哦、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个时间反而越来越清晰。我看着拉下的铁拳们从疑惑变失落，最后再成为一台台的叫花机。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 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的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年该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佳音电台网站收听。安子说什么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谚语很有趣的话题，就是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三分人才七分打扮。我们来学客语，三分七分就是三分七分，三分钟三分钟，七分熟就是七分熟。人才人才打扮打扮，老古人的这句智慧谚语我觉得很务实很实际。芸芸众生中，我们大多数都是平庸中等的资才，都算是有三分五分的资质而已，因此要在其中脱颖而出，受主管的青睐，就要加上得体的装扮，进退合宜的细节，优雅从容的谈吐等等，给人有特别好的印象，就容易学有所用，贡献所长。所以我们客家老祖宗的话还真是有道理，不是吗？除非你有超过一般人的学历经历或是特殊的专长，那别人自然有求于你，你少了几分的打扮包装也无妨。有云，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也好像我们所说的，穷居陋巷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请一样。这个的富未必是指物质的富足，我们在有学问技艺专业上的卓越也是富足哦。当然我们要平衡看待，不要有三分的实力却过度包装吹捧到八分，虽然一时占了上风，但终究牛皮会被吹破，会被看穿手脚，就自取其辱了。而真有实力的人才也不要恃才而骄，眼睛长在头顶上，与大家合不来，缺少团队的战力也就难成就大事的。圣经也说得好，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总要照着上帝量给个人的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不骄傲也不自卑，我们要带着自信与人相处，少了嫉妒增进，多一分彼此欣赏互相扶持，这是不是一个很美的氛围环境呢？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三分人才，七分打扮。
2: 安子说什么你？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塞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风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 R B， 我得唔咩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人班上说，我是欢尊，
1: 我是赖线。
0: 今天的赖线，谈起来动起来呢，
1: 没不错，因为呢，今天呢，哪知道讲，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本来是约七点，
0: 没不错，
1: 我本来是跟汉俊约七点，不过提差不多动足个时间呢，就提供那应该今天会较暗一些。下班，故说就同你讲，可能就约七点半好嘞。结果嘞，睇六点人嘅时间，就拄好有本人嫌弃做嘛嘅嘛嘅事情。结果、差不多八点才到录音室。
0: 就有诶，就是下班以前的紧急事件。
1: 嘿，就不得不去处理嘅事情。
0: 不得不走不掉的那种。
1: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带着一个，而且根本喊落太医。
0: 嘿啊，就是要抱个金龙椅。
1: 对，所以就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来录音室，然后来刚好也是聊这一集，好像也蛮符合现在的状况的。
0: 我们今天这一集就会比较很塞鸡哈。
1: 对，这真的
0: 是没有想到，没想到今天的心情安度好。
1: 对，没想到这么的刚好。
0: 讲到录音，就应该要抱个度好，就长度一只。那之后算是懂有客家话特色的讲法，就很。很有客语的，就是特别的，客家味，叫做 LE， 对，就是意思就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下很久，就是下到那个 L 有一点就是东西放到烂掉了、坏掉了的意思
1: 哦，
0: 对啊，
1: 就很像是快要发霉的感觉，
0: 对，有点像快要发霉了，所以就是 LE 就是一种。下雨下好几天，下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对，都后七个亚伯诶，好多诶，还搞发动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先来帮你转换一下心情好了，先来谈一条狗球。今天要同大家跟我来谈诶，第一条狗球是一条嘅西洋诶狗球啦，算是当景点呢，叫做 My Favorite Things， 就是爱情中意嘅东西。给今天谈到的版本是一张日本的乐团《羊毛与千叶花》记录的版本，向下来谈。

0: 哎，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幻想战斗 Level Up，
2: 泰宁班赏书，
1: 哎，欢尊，
0: 来在线。
1: 哎，我就今天来讲嘛个事情呢，做嘛个讲，我同一只诶下班呢，又有事情做唔太，结果又蛮下班的那种，有点郁闷的心情，有点关系。
0: 对，而且我刚刚发现，我刚刚我的肚子在叫，
1: 真紧哦。大家有没有听到？没有了。
0: 就除了刚刚上述的原因呢，亚哈那还忙前是安全。
1: 好，今天讲到的就是我到一下一波的头个讨论啊，去讲，系咩应该要有。皮用一两只星期，
0: 嘿，
1: 对，就觉得如果说大家出社会之后都很忙的话，那你还有时间给你的兴趣吗？
0: 嗯
1: 嗯，
0: 其实最主要是那一开始想到一个想法，黑影比讲，
1: 对，这个灵感是哪里来的？
0: 对，可能就是真的很我现在生活状态吧。对，就会提早三个时间就不会吃到讲。各种个时间那本条路诶，
1: 嗯，
0: 还有那个下班个，就是我下班到家的通勤时间很长了，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有动力去做其他事情，那就让我想到说，哎，其实金钱个条路啊，压黑工可能太后个时间，好像那时候过得是更开心的，而且你是可以有更多充足的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1: 嗯，
0: 不过压黑够穷就黑，就在一个可能在一个轨道上，然后你就一直持续的前进，持续的前进。对，就好像少了自己，嗯，可能可以 handle 可以去做的事情吧。
1: 哦，原来上多哎，苗路方就会青菜看到看到有的就是有的没有的资讯，其中一则就会讲一种同群的时间，同茶抽茶的时间是最消耗人的。
0: 嗯、对
1: 对，所以就常常就会听到说什么通勤时间不要超过多久以上之类的，觉得跳很久，觉得你不会吃到，好像很，你光是坐车就累了这样。
0: 对，真的。而且、嗯、如果说你还要转乘啦，如果你今天只有一条线，好像还行，你可能就坐着送差，也就可能先睡木啊，先可以困一下。但是如果你要转乘的话，就更那个时间可能更破碎。
1: 嗯，
0: 对。故说最主要根本讲到的就是。就不会知道讲，哎、欸，其实可能拿金钱黑给董有想法，董想要做几个事情给你，嗯、是很有热忱的人。
1: 嗯，
0: 不过亚哈那个枪就黑提本业亚部分就真给被消耗、被吸走了太多的能量。不知道下班过后可能就无按到个时间，然后按到个法力去做想要做个事情。
1: 真紧个，也不会每特个想一种，虽然讲一个能量不卖的东西。就是被吸走、被带走这件事情，
0: 对，
1: 到底是为什么？其实难免唔对，不过就知道上班给的事情，妹妹啦，下班呢就知道自己无力咧。
0: 对，
1: 就是你再有，可能有很多的点子，也不一定想要去做。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嗯，难免喊特别想做嘛，要不要按呢？
0: 对。而且有时候可能这个点子根本想到的，可能高一两上你某周可能就真的可能就放着一两个月，你也不会去做你一般很想去做的事情
1: 啊。有样呢，有可能。
0: 嗯，
1: 有时候需要一个那个，就是想多的给他时间，就会给他去做。
0: 对，
1: 嗯，
0: 也比像今年呢、啊嗯，我们两个就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还是有入围那个。就是课程奖
1: 啊，同他给他播过在后手游戏，
0: 对
1: 讲，
0: 对，就是我们有，就是第三次入围，就是生活风格节目奖，
1: 嗯
0: 嗯，啊，就会因为这东西其实看到这些，当然心情规划就唔够。嗯，因为一下就怂白嘛，可能看到之后，哦，可能开心个大概十秒，就还是要去回到
1: 十秒，
0: 就是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你刚就会提安不调个时间，就吃到工啊，就觉得有一种，我就说不上来，就可能比起前两次的那种入围心情，可能又不太一样。对于第二次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我一定要得奖，一定要得奖。
1: 嗯，
0: 但这一次真的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已经真的可能内化了，可能你可能也习惯，
1: 讲习惯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没有啦，对啊，这样不好啦。对，
1: 真给黑 三拜耶，有尝试都在吃豆，我觉得哎、好像有你比就是吃豆，后来该就周围东西，哎，因为看到你比的时候，心还没有转去汤，哎，就报名哎，给就是那几集报名的内容，就会吃到哎，真紧，这样子哎，就做出安那个内容有哎。丰就是太个丰富的国土，我打最鼓又神奇又厚高，就真的觉得啊、好像我们这个作品对自己可以交代，
0: 对，
1: 然后拿出去也有被看到，就会觉得哎，给抹茶哦，好像不错哦。
0: 对啊，补充一下，除了那屯汉俊六三年，还有南欧一 B 黑谁么的很多闪闪，
1: 我都会三傻朋友用他做的 podcast 节目，也拜有你比他上将。
0: 没错，所以我就是得知就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心血来潮，我就一定要赶快把那个贴文可能我这可能这两年多来的心得可能打在一个贴文里面，
1: 真紧耶、
0: 就回到我刚刚说，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做的话，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可能就忘记、也不是忘记，就可能就某个通通力一抽
1: 了，没有那个某个种心情了一下按到的就是回顾这个路程。
0: 对，古说啊，就不想到说哎，其实可能你本业已经被抽干了，可是你下班后因为难太感到抵抗，哎，其实就是可能你做工作是在帮老板，可能在帮他卖命，不过下班过后其实你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本业啊，还说你为了为了想要做某些事情，是很关键，在你下班时候是你有满意够的。古说就可能懂懂你呀，他会有自己的副业啊，还有斜杠啊，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理想的生活。
1: 用自己可能下班过后也总较短的时间去请一两只，吃到做起来较神奇的，给有的人较幸运的，也一次做神奇的事情，又含做得来去赚到的钱，可能没有很多，但是就是稍微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可以转换成一点收入。
0: 对，就可能现阶段可能是当个零用钱啊，
1: 对，
0: 多一点生活费这样子。
1: 那之后没懂多年也还安尼情形，就是上班前面在。差不多按呢稳稳的走一条路，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规律的东西。它有边发卡神奇的就留到下班过，还有几个章几个去发展的呢。
0: 嘿啦，
1: 唔讲个自动，阿咩个种无办法，阿咩自动对阿来讲，条路除脱存钱，存钱当然当重要，不过存钱以外，阿咩希望一只条路系阿做得来去。投入的时间我吃到自己有一种就有个回馈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回馈真的蛮重要的，不管是我觉得如果可以马上会不会比较实质的回馈好像也蛮好的，可能就是从来自己的中医童年夫童嘛，可能童年大追顾啊，所以如果我是真的是太那种事务性啊，处理文书的就没办法加速到年的，对你来说就不会很耗能啦，就那总得就会马上可能就同，同你来讲发来对发，
1: 也总没正经嘿，来天天的头给他做诶过程当中去，也做嘿去吃吃看，我发现我不适合这个，或者是我看中医，我比较喜欢什么东西这样，
0: 对，就是也是算是一种去摸索的状态。
1: 我们操，给讲到这篇呢，我就先来去看一下同一条歌曲，是来自春眠恶吹前一部的新专辑，第一部的歌曲是253公尺。

0: Ja, ich schreibe.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观看内容爱多看详细，还有马该要准备的吗？
3: 都准备好了，让我们破解关卡 ，Level Up。
2: 没问题，按钮一下就来。

0: 就会很会吃豆芽种有消耗的感觉，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就是因为那个都已经，比如说上班时间，上班的时间已经固定了，那做某个事情，配你同安排好诶，就你没有办法自己安排的时，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时候，就会吃到有一种心度，我开始吃到开，吃到无马的通力那种感觉。
1: 嗯，对，其实就像我刚刚那样子啊，
0: 欸，有此一说。
1: 对，因为我发现后来，我觉得有时候心情不好，我是觉得，欸，可能那个当下就是心情莫松快，真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可能快要下班了，然后突然有一件事情，然后可能长官可能叫你一周，他叫你去做你也不可能，虽然
0: 赶快下班了拜拜。
1: 对，当然也是可以这样做啦，可是可能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去真的做到这件事情，过时候你的时间相对就被剥夺了吗？ 就刚刚汉俊刚刚说，就是你的时间本来是你可以掌握的嘛，可能等下一点钟可能要去去运动啊，去打球啊，去吃饭啊，你可能有跟朋友有约了，但是因为长官的要求，所以变得你可能半小时还是要留给工作。
0: 有关那种就是那个下班的时间没办法去搞来接听的，这个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些什么解决办法。
1: 对，
0: 嗯，因为那就是太家去搞的大家的条路有没有用的情形啦，
1: 嗯，
0: 因为你有可能是你可以走啊，不过你就会然后转到我卡继续还要走，
1: 对，
0: 就虽然你可以脱离那个环境，
1: 对，但你还是要把工作带到家里。
0: 哎，我们从你可能做在嫌疑吃饭，做在嫌疑打球，不过卡安美就是卡安美还要多转来天都要打开来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1: 确实就像刚刚汉俊讲到，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没办法解决嘛，就是我们在一个大框架下，
0: 对，
1: 就是没办法去改变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可能在某些范围内或某些时间内做一点小小改变，让自己觉得好像得到小确幸，或是让自己过得更快乐呢？
0: 嗯，讲到这样我就要来同我就给杀群的这种集体智慧，就是社群大家的集体的智慧。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有没有好的建议啊，还有没有做来做的事情。
1: 嗯，
0: 也是我们要从每个社群平台看到的啦。不过我本来想要去查一种就是一个讲法在那篇出来的，不过一枪就是说反正就是社群上流行起来了，然后可能是从那个就是西洋的社群上面讲的。虽然说无一则诶，迄那三年吼那篇的蔓延去提出来的，不过一则就是一则讲法，一则理论，当多人头个传就表示讲，应该系当多人认同，也系讲当多人诶吃到友好，实测有效。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来参考一下。
1: 嗯。而且它可能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才散播到我们的手上，
0: 对，
1: 看到这个讯息这样。
0: 也还蛮刚好，就是有人讲，一三年那你要培养五种方面的兴趣，
1: 五种方面的兴趣。
0: 今日就先讲过以后，先让大家知道有哪五个方面。其实建议是安尼吼，第一种是做得来发挥人家创意的兴趣，比如讲做手工艺啊，也是讲画图啊，就是可以让你展现你自己的创意，就有这种自由的空间，
1: 比较偏艺术类型方面的。
0: 嗯，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画得多漂亮啊，就会讲，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艺术，可能下文思没做的是一种展现创意的方式。
1: 嗯，讲到画图啊，其实老实讲，因为我上来台北嘛，我其实我最刚开始在搬家的时候，我是有把画笔把它放进去我的就是可能打包行李的其中一块。
0: 怎么会有画笔呢？我谈过那个故事。
1: 就是我那时候呢，我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也是有符合可能这个五大兴趣的某一项吧。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想法是，哇，如果有一天我上来台北，然后可能在一个比如咖啡厅啊，或是可能在一个湖边，然后我自己知道哪几个可以发图跟能力还唔好嘅，你够就会有拧书哪个就会很像一个，比如说他点算是
0: 速写本那种吗？
1: 没有没有，它是反正是蜡笔，算是蜡笔，但是可是你的彩色笔也是可以涂上去的，就反正是一种笔类嘛。对，类似我们就当做彩色笔或蜡笔。
0: 好，
1: 对。然后我说想说，哇，我上海台北的时候可以找个时间，

0: 可能就是在湖边啊咖啡店的画画，
1: 大湖公园，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老实讲，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开过。
1: 哎、欸，很好啊，你坐在前面在时间，然后给大快乐。
0: 对，但是就是我那时候想法，就确实是觉得，哎、欸，毕竟人家都送了嘛，那我觉得好像你可以找个时间，可能去画画，或找别人来画图。
1: 嗯，
0: 而且现在也蛮流行那个，就是可能不用一种比较更可能 A4 给纸后、欸，哎，你可能就把它撕一半。然后你撕一半之后呢，因为可能我跟汉俊去咖啡厅好了，你就画左半部，我画右半部。
1: 你讲的那几种啪啪的，
0: 没有，它已经是有
1: 着色画吗？
0: 对，着色画，但是空白的。那
1: 朋友从不是张船，要不应该款。
0: 嗯，对。然后可能你画 A 部分，我画 B 部分，然后我们再结合起来。
1: 哦，用三年把口罩丢起来。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好打发时间，或者觉得蛮有趣的。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下一个。听你找很多自我成长，就是自我成长的这个类别啦。诶，他建议就是说，比较说去好一种新的理念啊，然后你好买个新的知识、新的东西。对，大部分应该大家会想到的可能就是学一个新的语言吧。
0: 对，或是看书啊。
1: 嗯。对，看书，
0: 不管是可能理财方面啊，
1: 接触新的观念就超过了。
0: 对对对，
1: 好，再来的第三个，三号的第三十号是，爱有本事加新观度，知道做得点下来，点进下来，追求内心平静的兴趣。这个我看一下建议是什么吼，
0: 我就想到什么冥想啊、瑜伽这类型的。
1: 对，或者是说要去工作的动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比如说下出来的比如说可能去手冲咖啡，因为就是你也是可能你就在处理那个咖啡的时候，你就会不会有其他的杂念，就会去想一下别的事情。好，接下来再过来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情啦，就是不管运动啊、打球啊、活动身体的这一种，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0: 对，而且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偏你的身体的健康跟心理里面的健康，身心灵都要涵盖到。
1: 对，最后一个亲密也好，就是也英文是用 connect 这个字啊，就是连接，就是你同其他的人，就是同你的朋友啊，也是不卡你，就是你老人之间要联络的那种兴趣，就是你要借由这个兴趣让你去跟其他人保持联系，比如说可能参加一些参加发通啊、参加社团啊，你还说同其他人中下去好跳舞啊、上课啊嘛，该这种，
0: 就是你要跟人有互动，有交流这样。
1: 对，就是那件事情可能你去做这件事情，没说一定要做到当后呀，就是一定要很顶尖什么，只是有时候大家比如说聚在一起的那个机会这样。
0: 而且我发现其实你刚刚讲这五点嘛，也不是说可能今天我只单做某一项，它可能是可以重复的。
1: 而且我觉得有的事情还有跟他讲到的，其实他做的带来一种五十项目里面的可能两种也是三种的效果。
0: 对对对
1: 对啊，比如说比较说跟他讲到画图，做得来表现人的创意啊，还有专心画图的时间，
0: 内心平静，
1: 对，内心平静。
0: 然后你如果 约朋友的话，那人际连结你也达到了。
1: 对，就是这五个，那做呀五种方向、五种目的，有可能寻到一件事情，它可以同时满足好几个。
0: 对，
1: 呀，我哋头面如何看到呀？五十兴趣的讲法，做得用起来同我哋嘅想法做得来连接，可以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咧。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下班过后，然后又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嘛，又还要卡工，又还要斜杠做别的事情。
0: 对，
1: 对，所以说不定有些是可以跟你的那个斜杠有相关的这样。
0: 还记得刚刚有想到两个啦，就会 一样是画图的这个，因为我看到一下有两位创作者一黑随机搭讪路人，然后问他说：“哎，我可以画你吗？”这样，他可能就到，比如到达哪一站之前，他就可能很快的就把它画好，然后再加上一些水彩画，然后画完就直接给他。对，那这个同时之间呢，就是如果他有兴趣培养他的自媒体的话，那他这些也可以当作是他作品集。对，那如果之后接到业配啊什么的，其实还可以算是有变现的。
1: 嗯，但是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说有点太进阶了。
0: 太进阶了。像我的话，我觉得我刚刚拿了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是懂中医普遍嘛，
1: 对啊，
0: 去记录，对，去记录生活的。那我自己会觉得，可能穿越的东西就会，替给来做的分享也到。只是要条观念，那个朋友，听你个黑就黑。我透过这个这些兴趣，我培养起来，然后我也可以当做自己一个生活记录，这样。对，就好像就是你可以当做是纯记录，就是你当时想记录一下说，说哦，原来我比如我今年知道这个知识，然后可能想要去突破，可能去累积这五种兴趣这样子。
1: 不过也同啊，就跟他讲的，就是下班之后。没有动力做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就会按样的来解决。也还讲，就是老七甲讲，哎，要拜可能啊，做一个样片就会记录。对，就是不要预设说我又要这个表现要多好还是什么。
0: 嗯，
1: 这样会比较容易开始吗？
0: 我觉得可以耶。
1: 对啊，因为讲刚刚这种，就是下班的嘛，该做某项要做一个咋，从那个状态，我们如果要。至少先动起来的话，
0: 嗯，对，我觉得可以，因为单纯就是为了，就是单纯 for 今天，然后去做拍摄，去构思，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可能呀哈，就可能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你都觉得生活很糟啊，然后因为像我刚刚也觉得，我刚刚走来路上就很累，你也不可能就随手记录，就是可能很累的状态，因为你就不会吃的广爱呀哈可能不好看啊，不好看。对，那或许你可以把它转念，就可能是 for 某一天然后做拍摄，好像蛮行的。
1: 讲到鸦片，我就先来弹一条歌曲，歇困一下，等下继续多转来，我来弹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念的《自己自己》。

0: 方向转到 level up，
1: 台人班上收，
0: 我是方尊，
1: 我是赖线。
0: 不过我就跟他讲到一个下班过后的某日某天的一个情形那个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讨论下面的第二个类别，就是说不追求产出，就爱去迎下班的，也唔免爱个难外一份条路的，也唔免讲一天要做出某个成果，也就是变做一种心气的目的，系帮爱自家吃到快乐，吃到放松，也系吃到本自家的生活过得较好的一种这个类别。嗯，对。
1: 应该就会讲，也个就唔系讲爱本慢你看，就
0: 单讲自家。
1: 这个有做好，这个吃到快乐就好了。
0: 嗯，没错。这一篇比较讲，就是做的提到跟他讲的，可能是内心平静的这一块，本期感没吃到，好像很烦躁，静不下来这样。嗯，有上司可能就会喜忧一种，本来想当来一部宽度的一只相爱来吃宽啊，还有人讲，就很大块一本那种笔记簿诶，就。像都蛮该就写，就有点类似人家说，自由书写那种，就人家挑拿地图上诶，就想要给写下来，可能一篇下不一篇有整理起个想法，安尼好过。嗯，对，这个我觉得应该空出一点时间试试看。有当多个讲法呢，有人讲衰梦以前，没有人讲系早晨烘起来过后的时间。嗯。
1: 他们可能就想到就写，
0: 没做对啦，对，就是想到就写，就是有人讲也是一种推特，用可能用数据进行筛选的一种方式。哦，就有人会讲，我就大白就讲哦，数据的莫用按钮，不要一直滑手机。
1: 对，
0: 那因为你一直说不要，那不要滑手机之后，莫用数据的过后给他做嘛改喏，故数据就讲哎，准批一只。替代方案啊，准备另外一件事情，我一下某一款 IG 的，跟我做可能大块我的备忘录，来下这位东西，对，类似这样，这可以当做一个，就是帮自己减少某用按多杀菌那一种另外的方式，对，所以或许也可以结合这个，然后再来讲到这种。不会追求产出的，就是比较讲跟他讲的运动啊，运动就是比较很自家的嘛。
1: 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真的不会懂快乐。比较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前吧，那去到腿组，我本来是要跟我朋友说打羽球啦，有没有自家去打羽毛球的？结果伊讲，伊念伊个打个皮克球，对。啊，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蛮新的体验，因为那自家没打过，所以也有去报名参加。确实，那时候打完之后，真的超级开心的，就是会觉得有可能那自家对球类个运动本来就很有兴趣，那手感也不错，对，所以那时候打就也算是蛮有成就感。对，就人家说运动就会分泌多巴胺，
0: 多巴胺，
1: 对，我觉得这是真的。因为那这个真紧哦，那大量量中哦，那妹不会吃到光会跳，可能就想动。如果再两个小时，我是愿意再报，再继续打的。
0: 哦，
1: 对，
0: 跟个制作也很没有可能，对你来讲就是除了保持身体健康，没可能有一种。就是调剂心灵，不是给他制造开快乐的这种效果。
1: 对，我觉得算是一种方法。可能这个就点不下来嘛，故说就不请给做的痛给运动。
0: 点不下来。哦，我第一就会讲没办法做这种可能，
1: 手冲咖啡。
0: 对，点不下来也是讲一种搓下来，那就是随另外这种做的。做得同的啦，就是可以活动身体的这种兴趣。
1: 没错，而且我周末要去打网球，
0: 一礼拜。
1: 对，
0: 我有新的尝试哦。
1: 对，我大学有打过啦，但就是刚好有机会，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学一个比较新的球技，球类运动。对，就是说，Mion Q 不会差哦，因为他也算是跑来跑去的，我觉得他也是可以训练到自己的体能吧。
0: 这个好像又讲到我们刚才那个要一枪又坐在广东，我就跟他讲的一种心气有两种效果。 哦，只是学习一个新技能，然后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嗯，然后又增加人际的连接。嗯，
0: 哦，
1: 对，因为你打双打，我不可能打墙壁。对啊，我一定是跟就是可能对打啦。
0: 嗯，这边有学过的做的出家开始上去打球会安的吗？如果你是初学者，
1: 对，其实你讲的也蛮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大学是修网球课，就修一学期而已。
0: 嗯，
1: 对，所以其实经验也没有到很多，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找个教练。不过多好，就是哪有个朋友，他就会给面球给教练，
0: 哦，
1: 爱对人都腿背，然后刚好他就是六日刚好有空，我就觉得那可以去打看看这样。对，我就想说可以先打啦，如果真的喜欢，或许可以再报可能教练课。报名
0: 双课。
1: 嗯，你讲哪一次有讲真给尬斯讲有找到人，有找到场地，因为其实网络上很多那种就是互揪的，或许如果找到那种有擅长的，我也可以直接去报名那种，我就付场地费，我就不用再去花额外的教练费。
0: 没黑。
1: 对。
0: 假使记得黑有分享，可能张凯是打你没来用他参加给做做的。
1: 对对对。
0: 也不会觉得要去压力很大这样。
1: 对，我觉得好玩就好了。
0: 那最后一个这个，就是人跟人的这个人际连接，好像在刚刚的，就会跟他讲到的，当多某空用的心机底牌，你做的超多年的，只会太多也在好过。
1: 对，好像也可以结合到了。
0: 对啊，都可以结合到。
1: 嗯，
0: 可能重点就是，那有老其他人用他，可能用他做一件事情，用他交流啊、讲话呀这种时间。
1: 嗯。
0: 因为我们平常太多线上的交流了，
1: 对，
0: 有上次我知道，我喜欢爱看到你呢。
1: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真实连接，对于那亚哈瑞讲，
0: 我
1: 不知道讲某想要个再认识新的人，就是可能就会亚哈拎起跟你走运通就好诶。对我来讲啦，对，
0: 因为这种连接没讲一天到去搞新的朋友啊，就是本来熟识的朋友有固定联络，没黑种。就会本自己有一种人际网络支持的感觉。
1: 对对，因为如果你在认识新的朋友，其实你也是要在可能重新自我介绍啊，然后你要在不可能你可能刚认识人家就是一个白臭脸吧，不可能。所以可能某些时候你可能会强颜欢笑，但是讲根本你给投入规模很了。对对对，所以就是会觉得好像跟旧的朋友去做可能培养新的兴趣，好像也蛮好的。
0: 哦，也是在以后的想法嘞。本来熟识的朋友，他敢用他来去挑战新的事情，
1: 嘿，就会有不同的话题嘛。
0: 对，
1: 可以就可能互揪啊。像我们同个朋友去健身房，就像亚总哥概念。
0: 哦，嘿啊，
1: 嘿啊。每周二下午1:05到2:00，在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播出；每周四早上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周五晚上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播出。
0: 今日就讲的安多事情，其实我知道，就我自己也不，应该是讲我自己最近在，最近在努力调整的事情嘛，就是讲我攀得。首先然后攀得让你的手机也不用下来。对，首先就是不要再滑了。不要再滑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1: 真的耶。
0: 再过近宽面某意思耶。
1: 对，很多时候都你可能刚滑到，你就觉得说把这一则看完就不要再看了。但很多时候你就会一直在看在看在看。
0: 对，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什么。
1: 真的真的好可怕哦。
0: 故说可能要对我来说是第一步，就是不用下来过后就做的再过去做别的事情，
1: 从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0: 对啊，这算是一个要自己要先练习去切换那个状态吧。
1: 还有啊，对我来说其实哪不会吃到公奶，因为我也是很懂我自己。就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人家没有什么动力或生产力的时候， 可能隔一段时间我突然又有点活力，就我是很容易被激起的人，有一些可能小刺激会觉得、哦、我要开始往上、往前爬继续动了，但很多时候我每次这样的时候又会不小心可能又排了很多事情，可能你的时间不能就按呢。你一下就说啊，我可能做的去打面球啊，那一下做的去剪影片，一下做的做嘛给，就你还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可是你又突然还是塞了这么多东西，
0: 过犹不及。
1: 对，
0: 这样你的意思吗？一下
1: 对，
0: 我应该一下想要来做这个事情呢，一下又不用太多落去。
1: 对，就像那台小金给时间，就是那个可能火苗可能在这样小小的、
0: 那个火苗刚冒出来的时候，
1: 对，不过一下就按你一下就接落去，直接盖住那个火苗直接熄灭，
0: 没错，
1: 对，差不多就那个感觉，就是可能我现在这个火苗已经慢慢有起来了。
0: 我跟你说，听听的不用问一下，
1: 嘿，
0: 听听的问一下，火进了一忙，这是什么比喻啊？
1: 就是突然是那个小火苗就突然想到那个小金给时间。对啊，就是会觉得说很多时候人家也是讲说揠苗助长嘛，对，那就是也不要说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也不要太看好自己，我对我说啦，也可能
0: 不要太看好自己，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啊，我应该可以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
0: 哦，
1: 对，但到时候到头来好像又哇，就你也是搞就把自己搞得更忙，对，
0: 一天一天来，
1: 对，就是对，就慢慢叠加啦，就可能先完成这件事情，好像哎，好像还有其他余裕，那我可能再去做一点别的事情，慢慢的叠加。
0: 今日讲到的呀，早好，那条个外国社群建议工作的来培养的兴趣，唔咩讲一下就会我要五项全能啊，全部爱勤都全部爱快事做，就是他是建议有这些。其实我的建议就是一种可能五十台的方向，你做得先去做你自己比较好做的，自己比较会的，比较擅长的，也是说我这种的比较轻，跟我先去轻我轻的东西，对，就是从自己想要需要的开始，
1: 对，没错，
0: 对，不要人家变做人家一种压力，这样就是点多一种反而增加自己的负担。其实我自动也就下班了六营，虽然说也还比那天台节目啦，有当礼拜还有做一些出来的那种压力，不过像我就跟他说的六 Podcast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种人际连结的方式，我觉得
1: 对啊，而且我们也是虽然有自我成长，
0: 有
1: 因为每次讨论主题
0: 都因为大白要准批型的主题，
1: 对，你就觉得好像学到了一点点这样，而且像是我们也有做那个 podcast 啊 ，Honeyby 张磊坤，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啦。虽然讲就是可能过程或下班后你觉得很疲惫，但每次聊完，然后跟大家把这个主题号讲完之后，就觉得内心是很开心的。尤其嘿，就刚刚汉俊讲给入围的时候，他有回去听嘛，那个晚上其实我也有回去听，而且我只有设定可能十分钟后他就可能要关掉，但我真的那个晚上我真的是一直笑一直笑，对，就是会觉得哇，真的很有趣，
0: 六个歌唱神奇，六个七个在歌唱一堂就知道神奇，
1: 对，就是
0: 对，蛮不错，
1: 被自己疗愈到吗？
0: 有时候会，
1: 对，可能去年自己疗愈到现在的我，
0: 状态比较好的自己，
1: 对，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也是会很期待哇，赶快再去做，可能录下一集 podcast 啊，下一集广播啊，会产生这种期待。
0: 好，那我们在期待的同时要配速一下。
1: 没错。
0: 好，给今天也是时间也差不多，应该就先广告一片了。今天呢，再过来同大家分享一条歌曲，是来自客家歌手童文晨伊所唱的《小幸福》。给汉尼在礼拜中央的时间，每场大家继续来收听的这个节目 Level Up 台影班赏收，拜拜，
1: 拜拜。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有一个富翁发财有道，生活无门，处处小气将就，唯一舍得花的钱就是医疗保健费，想尽千方百计要让自己活得更久，可是活的时候又不好好享受人生，每天活得一模一样，无聊得像白开水，虽然无害但实在无趣，活多久也没差，结果生命结束，丧礼反而办得风光讲究，死后花的钱反而是他活一生都花不到的金额。有多少人就是这样，活得穷，死得富啊？更麻烦的是，身后留下庞大的财产，不但没有造福子孙，反而财产越大，留下的火药库越大。是不是遗产变遗祸了呢？圣经上说，为自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享受不是大鱼大肉、花天酒地，而是去经历、体验生命的无限美好。所以活着的时候要舍得花钱，对自己好，对爱人好，对孩子好，对亲人朋友好，不要斤斤计较，跟他杀价，反而要活得富，活得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有着玉女歌手掌门人杨玲所演唱的《玻璃心》。如果说80年的台湾流行歌坛有一位歌手最能代表那个年代的玉女风潮，杨玲一定是不能缺席的名字。那是一个唱片业蓬勃发展、电视综艺节目风行的年代，杨玲的照片甚至被贴在许多摩托车的挡泥板上，随着车轮穿梭大街小巷，成为四五年级生共同的青春记忆。杨玲本名杨一珍，成长于宜兰，父亲是湖北来台的教师，母亲具有泰雅族血统，她在五姐妹中排行第三。母亲天生拥有嘹亮的歌喉，又能歌善舞，杨玲多少沉积了母亲的艺术天分。16岁那年，她便离开家乡北上，希望靠自己的歌声闯出一片天地，也想改善家中的生活。她参加台式歌唱比赛，在数千名参赛中脱颖而出，受到了中艺唱片的注意，唱片公司决定栽培这个年轻的女孩，从发音、仪态、舞蹈到化妆，接受完整的训练，甚至请来流行音乐大师刘家昌亲自指导。杨玲这个艺名就是刘家昌替她取的。1983年，18岁的杨玲正式出道，最初公司替她设计的是俏皮、活泼、略带中性的小男孩的形象。前两张专辑《我是谁》《可是恋情》却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一直到了1984年，他与黄仲坤合唱陈彼得创作的《故事的真相》，唱片市场突然出现了转机。唱片公司敏锐地发现，杨玲真正适合的并不是中性俏皮的路线，而是温柔、清纯、甜美的玉女形象，于是重新定位、重新包装，杨玲也因此走进属于她的黄金年代。这次转身不只改变她的造型，更改变了她整个歌唱生涯。

杨林与黄仲坤合唱的《故事的真相》，还有一首黄仲坤所演唱的《牵挂》。杨林在与黄仲坤合唱《故事的真相》成功扭转歌路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1984年底与1985年春季接连为杨林推出了《把心留住》与《玻璃心》这两张划时代的专辑。这两张代表作彻底引爆了全台湾乃至东南亚的玉女狂潮，将年仅20岁的杨林直接送上了第一代玉女掌门人的天后宝座。为了延续前一首的成功气势，《把心留住》这首歌虽然是杨林的个人独唱曲，但是作曲人陈彼得特别安排了黄仲坤在歌曲中担任深情的独白，也就是讲了一段独白。他的独白是这么说的：我走了，虽然我真的并不想离开，可是我又不能留下。这种俊男美女的声音互动精准击中了全台少男少女的心。当时陈彼得大胆将西洋流行音乐的强烈节奏与电子合成乐元素融合进抒情歌里面，前奏一响起就充满了都会感与生命力，搭配杨林独特带有青春甜美气息的唱腔，让这张专辑一推出就让全台陷入了狂热，正式确立了杨林一线偶像的地位。

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

如果说把心留住，让杨林要生一线，那么1985年3月发行的《玻璃心》则是将他推向无人能敌的事业巅峰。这张专辑当年大卖了30多万张，夺下了1985年台湾最畅销的专辑冠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玻璃心》的作词作曲是当时刚退伍还没有真正大红大紫的齐秦。唱片公司独具慧眼，选用了齐秦创作的《玻璃心》，其优美的旋律、轻缓的编曲与淡淡的哀愁，完全契合了杨林当时纯净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开创了弃婴育女的先河。在这首歌中，杨林将他招牌的弃婴唱法发挥到了极致，不用刻意卖弄歌唱技巧，而是自自然然地诠释出恋爱中的少女那颗脆弱容易破碎的玻璃心。歌词中说，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成为全台湾中学生疯狂传抄甚至同军团康活动中必教的国民神曲。玻璃心轰动时，台湾的小吃店、理发厅、计程车上播放的全是杨林的歌，少男的房间墙壁上贴的也都是杨林青春如意的海报，当年每台摩托车后面的挡泥板都贴着杨林的照片，移动的杨林画像随着车子穿梭在大街小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用来形容一个人内心敏锐脆弱，很容易因为别人无心的言论态度或小事打击内心因而破碎的玻璃心，其源头与普及正是由当年杨林这首红透半边天的歌曲而来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林这首脍炙人口的《玻璃心》，还有他所演唱的一首《零下几度

当杨林在歌坛最红的时候，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导演侯孝贤看中了他，邀请他主演电影《尼罗河的女儿》。对当时的杨林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偶像歌手跨足电影的尝试，更是他从流行歌坛走向艺术电影的一次重要转身。镜头里的杨林不再只是唱片封面上清纯可人的玉女，而必须透过表演、眼神与肢体去诠释另一种人物的生命。对杨林而言，接演电影《尼罗河女儿》确实是一次颠覆形象、极具勇气的演技考验。当时杨林是以《把心留住》《玻璃心》这两首歌爆红的台湾第一玉女掌门人，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他总是顶着精致的蓬蓬头，穿着优雅的洋装，眼神无辜，说话轻声细语。然而新电影大师侯孝贤却一眼看中他身上那股独特的现代感与有些憨厚固执的气质，决定邀请他挑大梁演出大荧幕的处女作。杨林为了融入侯导演极度写实的电影世界，在戏里戏外都做了巨大的形象牺牲以挑战。他从玉女变成太妹，而且狂飙脏话。在片中，杨林饰演的林小阳白天在美式素食店打工，晚上在夜校读书，生活在环境混杂的边缘社会。侯导为了捕捉最真实的边缘青少年状态，要求杨林卸下了偶像包袱，从玉女变成太妹，而且狂飙脏话。在片中饰演杨林小妹的演员蔡灿德长大后回忆，当时他才小学六年级，因为崇拜杨林才去演戏，结果在片场被杨林吓坏了，因为杨林一直在骂脏话。杨林在片中骑着机车，神情叛逆的不良少女演出，甚至让年幼的蔡灿德一度以为偶像私底下就是个太妹，玉女形象在他心中瞬间破灭。习惯了舞台上完美妆容与华丽服饰的杨林，在《尼罗河女儿》中几乎是近乎素颜的朴素面貌示人。她穿着普通的夜校制服，简单的 T 恤牛仔裤，甚至还要骑着重型机车，在80年代台北混乱的霓虹灯街头、disco 舞厅与黑道交错的夜生活穿梭。这种刻意去偶像化的写实要求，对当时极度依赖完美形象的玉女歌手来说，需要极大的心理建设。侯孝贤导演拍片不喜欢演员演，而是要他们在镜头前生活，这对习惯了精准排练、看镜头放电的偶像歌手是一大考验。加上当时剧组为了捕捉黄昏太阳下山后只剩下些许微光的魔幻时刻，往往只有十几分钟能拍摄，拍不好就要等待明天了。在巨大的时间与演技压力下，杨林必须强迫自己丢掉歌手的自觉，完全融进那个冷酷又迷茫的台北边缘少女身份中。虽然杨林非常敬业且大胆地做出了突破，但这部风格前卫不迎合市场的艺术片在当年上映时票房惨淡，大众一时间无法接受心中的纯情女神变成了满口粗话的叛逆少女。更惨的是，杨林因为全心投入了拍片而暂时忽略了歌唱事业。当时刚出道的全新偶像歌手方文琳，就是飞鹰三珠之一的方文琳，便趁势崛起，直接威胁一度取代了杨林的偶像一姐地位。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尼罗河女儿在29年后推出了数位修复版，并进军柏林影展。现今的影评再回头看这部影片，都高度赞赏杨林当年那份青涩、真挚却带点孤傲的眼神。
认为他成功为80年代台湾都市青少年的迷惘留下了最不可磨灭的经典身影。

这是杨林所演唱的《尼罗河的女儿》，还有一首《珍重我爱》。2001年，杨林做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离开长达20年的演艺圈，远赴英国进入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他婉拒综艺节目的邀请，甚至连高额的广告邀请也不再接受。曾经对名牌与镁光灯充满憧憬的他，后来发现一条牛仔裤、一件 T 恤就足以让生活自在而踏实。他把曾经在歌坛累积的掌声放下，把自己重新交还给自己。也许人生真正的成功，并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而是在某一个时刻终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年轻时候的杨林用歌声换来掌声，中年的杨林则用画笔寻找内心。当他把歌唱舞台的灯光关掉，画布却成了他另一个舞台。那些曾经无法用歌声说出的情感，开始一笔一画的流淌出来。她曾经是80年代最耀眼的玉女掌门人，但走下舞台之后，她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掌声，因为她终于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欧阳菲菲所演唱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这事情空中再见。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礼拜二下午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当这个高温稍微下降一点了，然后呢早晚天气又凉，纵使啊我们在台湾呢这个叶片还没有变色，但是还是微微的感受到一点秋天的凉意，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看到好多这个旅行社啊，旅游的网站啊，大家就开始刷，开始推文，就是好漂亮的枫叶啊，好漂亮的黄色的黄澄澄的整片山，对吧？因为连假快要到了，所以呢就好多那种旅游的推文啊，问你要不要去日本看枫叶啊，要不要去哪里赏枫啊。秋天在北半球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季节，至少到郊外的时候举目望去哦，在纬度比台湾高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好值得哦，因为五颜六色的山呐、真的是很美丽。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政策连假4天，很多人就有攻略，甚至都不用请假，他4天其实飞日本，好，如果只是定点的玩的话呢，就已经够了，对不对？或者呢，临近的亚洲国家4-5天的游程，有些人可能只要再请1天或2天，哇，又可以放个假，又可以出国，感觉蛮舒服的，对不对？好，话说呢，这种定点旅游，您到日本去的时候呢，会不会这个搭计程车呢？以往哈，我们对于这个日本他们问讲的印象，好像都是这种头发比较白的阿伯啊居多，对不对？可是呢，据说日本的计程车业最近几年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因为我去日本大部分喜欢搭电车，很少有搭计程车的时候。您有搭过吗？你觉得呢？好，以前啊，在日本他们计程车的这个司机被认为是中高龄族群的工作。现在呢居然吸引了蛮多20多岁年轻人投入哦。根据日本招聘平台的报道，除了轿车的 APP 还有 GPS 导航这些科技大幅降低入门的门槛之外，它的高薪资还有特殊的排班制度成为了年轻世代他们转职的重要诱因。甚至有人他这个投入工作第二年就做到月薪60万，折合新台币大概12.7万。哇，这个薪资报酬比还蛮高的吼。这是根据日本招聘平台的这个搜集的资料，他们说哈，过去哦，如果想要在东京担任计程车司机，除了驾驶技术以外，他们还要熟悉复杂的道路跟地理环境。但是呢，随着轿车平台还有导航系统的普及，现在的工作模式大幅改变，所以呢司机可以透过 APP 掌握乘车需求，系统也可以协助他们来预测不同的区域啊还有时段可能出现的乘客，所以也提升载客率了。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高精度的 GPS 导航逐渐取代过去的背路线的工作方式。对啊，以往我们都会觉得司机脑袋当中一定就有地图，你跟他讲了地点，他很快就会在脑中画出他的行进路线。他现在不用啊，他跟着导航走就好了，还不会被客户投诉说你是不是任意绕路等等。那20多岁刚入行的新人，他们就可以靠这样的科技辅助完成任务哦。好，对于从小熟悉智慧型手机还有数位工具的这些20多岁的年轻族群来说，适应当计程车司机的门槛相对蛮低的。好，最重要的是呢，年轻司机他们可以因为这样呢拼出了高收入哦。
根据业者公开的资讯啊，日本交通未经验新人入职第一年的平均年薪哈，大概是458万日元，最高的会达到820万日元哦。那么帝都自动车交通则公布呢，新人第一年平均薪资是489万日元，还有司机哦，工作三年就已经年薪达到811万日元的案例。不过据说这样的高薪呢，并不是吸引日本年轻人目光，高薪当然也是诱因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年可以休233天啊，怎么可能一年365天呢？好，这是因为哈，日本计程车行业呢叫做隔日勤务制度，好，所以吸引他们年轻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一次上班18到20小时，他们完成勤务之后隔天就是属于他个人的下班后的休息日，所以累计之后呢，每个月实际出勤大概11到13天。哇，这样的工作形态呢，据说哈，对他们年轻族群的吸引力比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更受大家欢迎啊。不过也要自己体力够啦，因为他一次性的工时很长哈，要累积18到20小时，所以呢，对个人的体力来说应该是蛮大的考验。好，那一年休所谓的233天，其实包含长时间的勤务结束之后的休息日啊，不完全等同一般上班族认知当中的完整休假日，这感觉好像就是上一休一的概念哈。而且这个上工一天，它是等于连续哦，并不是上班族这种你上了8小时你可以休息一下下这样的概念哈。好，那当然呢，对于在找工作的年轻族群来说，入门门槛低，而且呢，只要你愿意的话，他的薪资报酬比还蛮高的哦。

您在工作的时候，现在已经很习惯使用 AI 的辅助了吗？家里头的孩子会上网，那您也有让他使用 ChatGPT 吗？有时候青少年到底在做什么，在网络上浏览哪些东西，可能当家长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案件呢，发生在阿根廷，而且呢是由这个美国的 FBI 协助来掌握线索的。话说呢，在阿根廷呢，有一名15岁的男孩子，他好几次使用 ChatGPT 来谋划，谋划什么呢？他想要对就读的学校发动袭击。他本来的计划呢，是在2027年的时候，最后呢，他又把这个计划提前到这个月份。那有被美国驻阿根廷的联邦调查局发现，所以呢，在8月15号，赶快向阿根廷的执法部门发出警报。还好，这一项这个攻击的行动呢，最后有及时被阻止。这是来自于《纽约邮报》的报道。好，那这个掌握线索之后呢，当地的检察官呢就向警察核发搜查令，突袭了少年的住所，那么也查扣了两部手机，还有用于伪装的面具。还好现场没有查获这个枪支。他们现在呢正由专业的人员来鉴定电子设备的内容，要排查是不是还有第三方的参与跟策划。好，那这个警察上门搜索的时候，不止男孩吓一跳，我想父母应该更加的震惊吧。对啊，你的小孩怎么会去想去做这种事呢？好，那当地检察官说，这个男孩因为还没有成年，所以暂时不会把他带上法庭受审，同时呢，他这个检察官说，我们成功的在这个潜在的犯罪事实发生之前有阻止他了。好，这真的是一宗 AI 被滥用在策划暴力的犯罪事件。不过呢，对于这个案子呢， FBI 跟 OpenAI 暂时都没有什么确切的回应。不过呢，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家长敲了一个警钟啦。家里头青少年他们就是进入那一种不太理父母的年纪了，可是呢，如果有让他使用 3C 产品的话，还是不能放任，多少要关心一下他到底浏览哪些网站，到底平常关在房间里面在做些什么。在未成年之前，家长都是有责任的。

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

进入农历的八月，您已经开始收中秋礼了吗？如果收到柚子倒还好哦，如果是收到这个糕饼类的中秋月饼，好像不吃也不行哈。但是你有节制了吗？大家都很怕蛋黄酥热量这个部分哈，小小一颗热量不低。但是呢，有营养师说，其实呢，蛋黄酥并不是中秋节应景的这个食物里面热量最高的。其实真正可怕的是一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传统月饼哦。好，那重点其实不是在于为了控制体重然后都不吃啦，而是在于我们吃的这个分量哈。那么就有营养师很好，他把所有看得到的任何月饼的样式啊，还有它的多少卡，比如说一口啊，就是或者是半颗一颗等等呢，它的这个热量到底有多少，制作出了一个图表哦。好，那卫福部国健署特别提醒民众呢，月饼通常含有油脂、糖跟淀粉，分量也不大，很容易让我们一口接一口哦，所以呢，选购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翻看一下，好，礼盒的背面啊，包装的背面，这个营养标示，通常当然是要先挑分量比较小、热量比较低的。吃的时候用大众分享的模式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比如说蛋黄酥啊，大家都知道它好吃，热量高，所以你可能最好找个两三个朋友，把它切开，一人吃一小角，哎，有吃到又不容易热量爆表哈。所以呢，这个营养师提供给大家说哈，想吃的开心又不想让热量超标的话，可以掌握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挑自己喜欢的口味来吃，好，不用每一种都吃一整颗哦。那当然最好的就是找到好朋友跟亲戚呀，哈，家人，把它切成小块分享。那你入口的量就有限嘛。还有呢，如果是自己可以选择，不是别人送的，最好能够选少油少糖、分量比较小的。饮料的部分，这时候当然不太适合再喝这种高糖的饮料哈，像什么珍奶，这个不太适合，也腻吧哈。因为月饼大部分都是甜的，可以配一下无糖的茶或白开水。还有呢，也可以搭配适量的新鲜水果来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不过也要小心啦，因为水果，台湾的水果都很甜，热量难免都有哈。重点都在于控制分量。还有呢，对于控制血糖、血脂或体重的人来说，留意的月饼不只是甜哦，外皮跟部分馅料也都有 不少的淀粉跟油脂。所以营养师特别提醒哦，蛋黄、卤肉这些口味的脂肪跟胆固醇，相对的也需要多加注意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周蕙的歌声《我看见的世界》。

外送员的交通安全管理新制度呢，在9月11号已经正式生效。这个新的安全管理规则哦，有明定哦，外送平台的业者必须要负起更多交通安全的管理责任，包含了要查核外送员的驾驶资格，建立合理的派单机制跟办理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只要外送员半年内累积两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并没有安排4个小时的安全讲习，或者讲习完成前还是继续派单，最高业者会被处50万元的罚款。好，这是在9月11号已经正式上路的新规定要求。那也就是说，业者们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确定他的一些资格啦，比如说要去查他有没有他的这个驾驶记录，确认他的驾照还有车辆的状态都是正常，也不可以有驾照吊扣、吊销或注销这些异常的情况，更要订定外送交通危害防止计划，然后呢送辖管的公路监理机关来备查哦。那新加入平台的这个外送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至少1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那么已经提供外送服务的人呢，要从加入平台的隔年开始起，每年都要完成1个小时的训练哦。没有完成的人是不能够接单的哦。好，那半年内只要累计2次重大违规，就会被认定对交通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所以呢，平台就必须安排你的外送员至少4个小时的运送安全讲习。好，那交通部说，平台没有办理教育训练的话，他们会限期改善，好，那但是还会处罚哈，可处20000到10万元罚款。那重大违规还又没有安排讲习的话呢，或者又违规派单，最高会罚到50万哦。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呢，很大一部分是希望能够保障外送员的安全。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3: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4: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在晚上的时刻呢，如果比较重视自己的营养啊，或者呢有在控制饮食啊，控制想让体重掉下来的朋友，晚上可能就会选择多吃蔬菜这一类东西。如果来不及煮的人呢，去自助餐来选啊，去夹自己喜欢的蔬菜，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选择嘛，方便，然后呢纤维质又补充的够。好，这是外食族很多时候的一个选择啦。好，那营养师就有特别提到说，如果啊，比如说你去一些小吃店，你可能觉得吃面啊，吃肉好像没有什么青菜，对不对？很多人就会加点一盘烫青菜，或者呢有些人就干脆啊，超市现在有那种生菜沙拉，天气太热，烫青菜吃不下，吃点这种沙拉也不错。可是呢，营养师他特别提醒说，纵使你吃了很多蔬菜，也有可能我们根本没有补到膳食纤维耶。好，那其实呢，蔬菜的膳食纤维的排行榜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认为不太一样哦。好，冠军居然是紫苏。哎，不是啊，紫苏不是平常可以吃得到的吧？我就想说，它虽然是冠军，可是好像不是我们平常自助餐店啊，还是这个超商的那种沙拉你可以看得到哦。但它真的是蛮多的啦，每100公克就含8.8克的膳食纤维。 那我们很喜欢点的高丽菜呢，它在营养师的这个排序里面它是垫底的耶，嘿，好奇怪哈。好，膳食纤维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增加饱足感，最重要的是稳定我们的饭后血糖。那有效的摄取呢，每天的建议量一般成人是25到35克哦。所以呢，选对蔬菜的种类其实比单纯吃大量蔬菜更重要。好，所以这个营养师很贴心哦，他就帮大家列出一些排序，紫苏夺冠嘛哈。不过它都是点缀式的，你大概去日本料理店比较常，但它也只是包在那个生鱼片外面啊，你也不可能大量吃，而且没有人愿意大量吃紫苏吧。好，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可能自助餐就可以加得到了，黑木耳也蛮高的，再来是牛蒡、香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叶菜，还有空心菜，再来才是高丽菜。诶，你有没有发现前面几名的膳食纤维并不是我们一般认知的深绿色的叶菜类的蔬菜哈。好，所以呢，这些看起来很多都是那个平常我们看到有些这个像这一类的时候，比如说山苦瓜，它现在都会被萃取出来当成一个那种稳定血糖的浓缩定等等啦。好，那当然呢，吃下这个膳食纤维很重要，如果想要再稳定一下饭后血糖，进食的顺序更是关键哦。现在呢，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吧。好，吃饭的顺序呢必须是蔬菜、蛋白质，再来就是优质淀粉，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啦，我们配的米饭或面条等等。好，这个顺序呢，好像经过了每个医生跟营养师的认可，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组合。而且吃完呢，最好在最后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像这个白饭啊或面条，最好能够遵行，真的是细嚼慢咽慢慢吃，而且吃的量还要再更少一点，才避免引起我们饭后血糖大幅的波动，因为呢，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每餐的饱足感，也不容易变成脂肪又囤积起来了。

刚刚看到一则这个新闻，它的标题真的让我觉得有点哭笑不得。我觉得这算是一种现代的文明病吧。我吃过空心菜，但不知道有空心病哎。对，就是空心菜的空心，空心病，心空空的。好，他们说呢，其实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也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哦，就是生活看起来一切都好好的，可是心里好像就是永远缺了一块，甚至有的人会不住的问自己说啊，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哈？对，这个就被归类为现在最常被讨论的空心病，也就是强烈内在的空洞感跟无意义感，就是别人看你已经很好，生活拥有很多了，可是你却会一直不断循环有这样的感觉哈。好，那有这个精神科医生说，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医学诊断名称，只算是一个心理现象哈。好，这就是这个学者们在学术论坛上面呢，那么明明十分优秀却找不到生命意义的这样的个案来带出空心病的概念。好，那据说呢，有空心病的人不一定看起来过得很糟，他可能呢在工作、课业、人际关系都还蛮不错的，甚至哦，这些人有可能是别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那只有他自己本人知道，因为他内里呢永远有一个填不满的地方。好，也就是说空心啊，不是指什么都没有，反而是他拥有很多，却不知道呢这些东西对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明明什么都有，他的第一个症状就是却怎么样都感受不到幸福。他们通常看起来应该是不缺物质上的东西啦，只是呢会自己没有办法找到跟这些东西之间的连结。空心病的第二个症状呢，就是失去对生活的感受力哈。比起明显的难过，这一类的人呢，有时候更像一种淡淡的麻木哦。比如说，他们以前会期待工作一周之后的周末啊、周日啊，或者是喜欢的食物、想看的电影，啊，现在都会变成一种也可以啊，没差啊，哈，没差这样子的态度，感觉就好像对生活可有可无了。那当然，这类的人也不是每天都情绪低落啦，只是呢，生活中好像缺少有什么真正的事情让他们又有活力的动起来，要让自己兴奋起来。那这一类的人就是每天照常工作、起床啊、回讯息啊、吃饭啊、睡觉啊，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运转。可是呢，这个说法好好哦，竟然可以说空心病的人他好像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只是把一天又一天完成。好，收音机前的你呢，你有什么样的生活重心吗？如果你忙得每天都很有活力的话，那你可能就对这种空心病是无感的。你是不是也有身旁的朋友这样子呢？好像邀他出去啊，或是跟他谈什么呢，他都有点提不起

虽然呢，这个有出太阳的日子啊，到中午还是蛮热的，可是真的有发现早晚唯有凉意哈，尤其偶尔如果这个下过雨后呢，又更凉了。白天的这种时候啊，如果凉凉天色，好像就是太阳无那不嘞，你会再做防晒吗？要小心哦。好，虽然几场雨过后呢，这个感觉暑气稍微的减弱，不过防晒这件事情还是不能松懈哈。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天气没那么热了，过了夏天他就不那么认真防晒。其实即使入秋，台湾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还是常常飙到过量级的哦。如果呢我们在阳光下没有任何防护的长时间曝晒，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皮肤泛红甚至发烫的晒伤哈。好，此外呢，紫外线还会刺激黑色素呢，让这个斑点啊、雀斑这些色素沉淀更加的明显，肌肤老化的速度也会明显加快哦。所以呢，有时候反而不是夏天容易晒出斑或晒伤，而是像这种微凉的天气啊，反而会让我们掉以轻心啊，又曝晒在太阳下。因为如果不热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想要撑个伞啊，戴个帽子啊，然后呢，在外头走动走动，哎，曝晒的时间反而比以往来的长哈。所以医生也提醒大家，好，这个防晒工作在天气微凉的时刻呢，还是不能少的。

刚我们跟大家聊到哦，在接近秋天呐、啊，有时候早晚比较凉的时刻呢，很多人在天气变凉了就减少了防晒的这样的措施，还是要小心一下哦。反而在秋天的时候，很容易晒出斑来跟晒伤。那说到防晒这件事情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喜欢戴帽子还是喜欢撑伞，或是有的人会把毛巾铺在头上走路。我在电台前面这个新街新他步到这里的时候，我常看到有人就是散步的时候是这样哈，因为早晨啊或傍晚那个太阳它斜斜的，不见得那么炽热，所以有的人他可能这个热的时候就拿毛巾挡一下等等的。说到戴帽子这件事情啊，有的人会觉得有时候他掉发太严重，可能是在帽子里闷太久所导致的。真的是这样子吗？皮肤科医生说，戴帽子其实不会直接造成秃头，关键在我们怎么戴哈。好，他说呢，会造成落发哈，有时候是因为运动或者大热天流汗之后没有及时清洗，那这个汗水就会混合皮脂跟脏污卡在毛孔上，久了很容易冒出红肿的痘痘哈。那这个皮肤科医生说，头发的生长其实跟毛囊的功能有关呢、啊。帽子只有接触到最外层的发丝，所以它并不会改变毛囊的基因命运，或者把健康的头发闷到掉。真正要留意的反而不是帽子哦，是我们怎么戴。好，他说呢，不要这个戴的那种闷热不透气的帽子啦，因为你长时间戴着密不透风的话，汗水皮脂就累积在我们的头皮。然后呢，又温热潮湿的环境就会让霉菌跟细菌大量繁殖，会诱发毛囊炎。好，比如说头皮会痒啊，长头皮屑啊，常常这样闷着，毛囊跟着受累，才会造成我们那掉发的状况啦。所以重点还是应该是跟皮肤一样啦，你就是反正它也是皮肤啊，只是有毛囊，就是要让它清洁通风，避免戴太久。但是帽子还是有一定的功效啊，因为你至少可以遮到脸啊，脖子，让我们不至于晒太久晒红又晒伤，甚至有晒斑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有个女孩每天出门前都会带着一把伞，晴天带着，阴天也带着，就连天气预报说不会下雨她还是带着。
2: 哎，小美，你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啊？每天都带着雨伞。
3: 我也不知道哎，只是觉得带着好像比较安心啦。
1: 有一天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当大家狼狈地奔跑躲雨，只有他从容地撑开伞。
2: 小美，难道你知道今天会下雨吗？
3: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知道如果下雨了，我就有伞可以用啊。
1: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是知道未来，但其实信仰不是预知风雨，而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神从未让人生永远晴朗，却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把伞。当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愿你记得，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风雨，而是风雨来了仍然有所依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湾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湾 FM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仔咖哦，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FEIPING8888， 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哦。注册成功之后呢，你就可以呢找到我们了。然后记得要帮我们分享一下下，一个人帮我们分享十次，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 Matthew， 欢迎陈明哥，欢迎小小星，欢迎武太郎，欢迎秀豪，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欢迎 Candy Low， 欢迎欢迎再欢迎。好，说出完了，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Google Radio 粉上啾啾 IDIO 按在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凯西，欢迎静怡，欢迎清威。我刚才打开，所以我看不到其他的朋友。来，这我们的线上的朋友们，待会呢，继续跟我们打招呼，这样子我就知道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了哈。我忘记我刚才把它打开而已。好啦，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问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欢迎陈明哥 ，Hello。在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欢迎珊珊。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呢，这个排行榜呢，真的很多很多很精彩的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准备好了没？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

好，首先我们从第二十名开始介绍啦。本周第二十名，哇，这首歌好厉害呀、啊，是谁呢？本周第二十名，上周第十八名往下降了两名，恭喜王杰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我有卡带，也有黑胶唱片，当时应该这是最后一张压黑胶唱片的专辑了。王杰所带来的《我要飞》。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要飞》。加上联播网 Jamie Night 城市自由行的现场，今天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

0: 来，这是王杰作词作曲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要飞》，嘉音老联播网嘉宾乃城市自由行。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来，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曲呢？本周第19名，上周第15名，往下降了4名。这是谁的歌？这就是我们的唱跳歌手女人我最大的蓝心湄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所带来的《不伪装的温柔》。
1: 你找了100个理由，说我爱的不够。看不出我内心的执着。
0: 来，每个人来帮我分享3次，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丸子，谢谢。

今天让你们往嘉宾呢，此次自由行，为大家交1990年的9月22号的流行金排行金榜20名到第11名。这是蓝心湄的歌《不伪装的温柔》，飞林唱片公司发行，本周第19名。谢谢丸子分享。

谢大家分享，谢谢。来，好听的歌曲，来北到第19名上第15名，往下降了4名，不伪装的温柔。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8名，上周也是第18名啊。这张专辑呢，大家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来，这个是薛岳所带来的《生老病死》，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薛岳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就叫做血腥玛丽，还记得这首歌吗？印象应该非常深刻，对不对？来，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觉得适合的社团，欢迎经营。血腥玛丽来了。

来，好听的歌曲学新玛丽。哎，年轻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有调酒叫学新玛丽啊？来，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您，感谢您，天头频道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谢谢。

来，好听的歌曲是《新玛丽亚》，真的是好多的回忆哦。来，这个是《生老病死》这张专辑，薛岳所带来的歌声，令人怀念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接下来是本周第17名的歌，是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17名。这位歌者，很多人会说他是谁？其实我对他也有印象，但是呢，他应该就是一片歌手维尼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心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可能对他的印象比较没有这么的深刻，正常的，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维尼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心事，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我把它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我们 LINE 群组的伙伴们，聊音乐聊生活 FEIPING1104， 这是费平的 LINE ID， 记得加我之后要跟我说费平我要加入群组哦。

欢迎 Vicky Lin。这是维尼新式专辑当中有收录这首歌曲，这首歌叫《伤心旅馆》。加朗林波网加 Vinay 此次自由行，我要把他的专辑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喽 ，VIPING1104。记得要跟费明说我要加入群组，感谢您。欢迎陈明哥，谢谢陈明哥按赞，谢谢。

蛮好听的耶，难怪会上榜哦。伤心旅馆虽然是伤心旅馆的感觉，但是他用比较轻快的方式来描述。我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来，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今天在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了本周第几名呢？哇，这个我也有印象，这是本周第16名的歌，上周第17名往上升了一名，这是巩虹，这是呢上扬唱片公司的歌手Come on Dance With Me， 这是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记得这首歌吗？待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快节奏的歌曲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来自于上扬唱片公司，当时它有分两个 level，就是呢有一个 level 呢，就是会他们会一些新人，然后呢会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觉的歌。我把这个张专辑的封面也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来，巩虹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Come on Dance With Me， Come on Dance With Me。

哎，好听的歌曲，巩虹所带来的 Come on dance with me。 接下来雷蒙晚跳 Vinay 城市自由行，1990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20名到第11名。

0: 好了，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上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下面的名次，准备好了没有？1990年9月20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15到第11名的到底是有哪些好听的歌曲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爱你，
1: 袂当无你。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榜要为大家介绍第十五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啦。好的，来，本周第十五名这首好听的歌曲，哇，这是大家呢对这位歌者可能第一可能很多人第一次的印象是这一首，不过很多人也有听过另外一首歌，我们在金曲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第十五名的歌上第十一名往下降了四名，恭喜我们的赵传。这是一首好歌，后来叮当也有翻唱，对不对？我是一只小小鸟，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

好听的歌曲，赵传所带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来加老林波，要为那里城市自由行。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去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

来，好听的歌曲，赵传所带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接下来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第10名往下降了4名，我们现在报的都是往下降，到底谁往上升呢？跟着我们一起就知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张清芳《紫色的声音》，天天年轻，恭喜张清芳。

所有的朋友都天天年轻啊。哦，上次演唱会的时候，张清芳一直 repeat 唱这首歌哦。来，天天年轻，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14。

来，好听的歌曲《天天年轻》，这是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嘉宾呢，则是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哦。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下面这一首这张专辑呢，是蔡灿德，他在1990年的时候出了《蔡灿德与我们这一班》里面这首歌曲，叫做《吃》。本周第13名，到第12名往下降了一名。

好学，对不对？因为他的那个 melody 很好听，耶、yeah ！谢谢快雪时兴告诉我们，参加救国团都会唱这首歌。好，来，这是蔡灿德的这张专辑《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江阴浪雷波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江阴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哦。今天为大家介绍是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很快很快，我们已经来到第12名了，哇塞！本周第12名是上周第5名，往下降了7名。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而且，听到他的歌曲，当时他是军中情人，也是玉女掌门人其中之一位，因为当时好多玉女歌手啊，是谁呢？这首歌，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夜夜抱着倩意入眠》，方季韦。一起来聆听这样好听的歌声，方季韦蓝白唱片公司出发行。

夜夜抱着倩音入眠，好听的歌声。欢迎陈明哥，欢迎丸子，欢迎武太郎，欢迎秀豪，欢迎陈立斌 ，Hello， 嗨。

夜夜抱着倩玉入眠。很多好朋友，我们以前朋友说，哎，爷爷抱着倩玉入眠，不是，是夜夜，夜夜。好，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方继伟上第五名，本周第十二名往下降了七名啊，夜夜抱着倩玉入眠。当时的蓝白唱片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每一张专辑出来几乎呢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他的编曲你只要一听你就知道那是蓝白唱片公司的，哎，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第十一名的单曲了。哇，本周第十一名的单曲，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维多利亚港的旁边我住在那个维多利亚港旁边的一家那个饭店，然后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有台做节目，然后就是凌晨一点到四点，对，我以前做凌晨一点到四点，礼拜六礼拜天，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了，因为还要报路况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请朋友，那个一定要请朋友代班，你才可以不用去，因为我要去香港看演唱会吧，我忘记了。对，所以呢，我就请了朋友代班。然后呢，他还跟我连线，差不多四点多的时候就跟我连线，他说你想听什么歌？因为我刚好在听他帮我代班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网络可以听节目了。然后他就说你想听什么歌？他点歌我有听，我就点了这首歌。然后站在凌晨五点的维多利亚港旁边，很贴近哦，听这首歌的感觉真的是。唉，心里很难去言喻那种感受，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周第八名往下降了三名，谁所带来的歌声呢？让大家来听听，这是大师级的作品。

0: 我们的传令兵好厉害啊，刚才听前奏他就知道是曾庆瑜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随风而逝》，陈龙老师的词，张弘毅老师做的曲。欢迎 Fanny， 他说天哪，我现在脑里有维多利亚港的画面出现。我觉得这首歌站在维多利亚港旁边听真的很恰，很丢席那种感觉。
1: 不可说也不愿承诺，我终于看出你心里的忧。
0: 谢谢传令兵，谢谢。

好有感觉的一首歌，搭配着在维多利亚港旁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1990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说：
1: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0: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2: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0: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3: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呢、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0: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2: 哦，原来是月亮啊！
0: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一首我觉得很温暖的歌啊，这是一首愿意等待的歌。唱歌的人其实是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非常熟悉的两位演艺人员，包括了刘畊宏以及陈威全。这首《我愿等》来自于 Jesus Fashion Family 在2026年推出的最新专辑《回到起初》。其实，如果你是江阴 Love 林播网资深的听众朋友，一定对于 Jesus Fashion 不会陌生，对于他们来自的一间教会新生命小组教会也不会陌生，在已经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在教会界啊，我们很欣喜地发现到许多的好朋友们愿意用自己的专业投身在福音歌曲的一个譬如说制作演唱，而且最重要是他们有传福音的一个心智。很开心 Jesus Fashion 再次推出全新的专辑回到起初。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有两位好朋友，一位是超级老朋友，已经忘记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但他都没有变。另外一位是新朋友，很开心也要认识新朋友。我现在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我们新生命小组教会这个带领着 Jesus Fashion Fashion 好多年的洪立慧牧师。立慧牧师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立慧牧师。
0: 很开心再次见到牧师。 Hi, 而且你
1: 我的老朋友，
0: 你都没有变，
1: 你的脸也没变，
0: 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有说，譬如说我是吃小孩，那你呢？
1: 哇，我就是亲小孩。
0: 因为牧师你一直以来都是譬如说你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家记得嘛，譬如说你的发型很 colorful， 但是你的活力是一直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这个
1: 跟你学的咯。
0: 我也要跟你学咯。这么多年带领着 Jesus Fashion， 我觉得筚路蓝缕了哈，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故事，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你要就新朋友，我觉得邀请你来介绍一下好了，是一位帅气的长发男子。
1: 对对对，
2: 现在比较短了，
0: 然后现在比较短了。
1: 以前真的很长。
0: 是的，
1: 这个不好整理吧。对，是我很开心，我在我旁边这位是文翰弟兄，
0: 是
1: 来自马来西亚的帅哥。
0: Welcome 文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文翰。 Yusuf 对， Yusuf 其实就是英文就是 Joseph， 他是马来的名字，就是圣经里面的约瑟。
0: 哦，所以他其实是马来文的拼法。
2: 马来文圣经的拼法
0: Joseph。
2: Yusuf。
0: Yusuf
1: 可能比较接近原文的感觉。
2: 对，比较像
1: 真的
2: 希伯来文。
1: 对，
0: 这好像真的比较靠近的感觉。
2: 对对对，
0: 我先不瞒您说啊，姐姐我呢这几天知道要访问一个叫做刘文翰的嘛，那我就要去 study 一些到底这个人是谁啊，然后就去看了你的这个 Instagram， 会发现一直有人在传你的一些东西，可能你在台湾其实很多年，然后你可能会唱一些 cover 或是你玩的一些东西，其实过去已经看到你的一个样子了。然后我在看到你的这个英文名字拼法的时候，我就一想说会不会是原住民的朋友呢？因为像我很敬重的一个大哥就是优媳妇嘛。
1: 对啊，
0: 优媳妇跟你的 Yosef 拼起来很像
1: 真的。
0: 我想说我又碰到一个阿美族的朋友结果不是呢，是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我看加入这个 Jesus Fashion 是多久的时间，要不要先来说一说你的故事？
2: 其实我大概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的贵人就伯乐，就是我的威权哥，有一个也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
0: 对，
2: 然后也是在新生命小组教会，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然后他就把我带到教会。所以就那个时候当然我自己从小就是基督徒教会长大，然后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要找一间教会，那时候就是威权哥把我带来。
0: 是
2: 对，然后呢就开始，那个时候来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0: 是
2: 刚好去年就是今年的八月就满七年然后去年也拿到永居所以就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发展这样子。
0: 永久居留证了。
2: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一个正式可以在台湾工作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结婚啊也不是因为你干嘛干嘛，
1: 台湾人啦，
0: 这样好棒
2: 还没不能投票
1: 了。
2: 对对，
0: 当然起初为什么会来台湾，然后我想音乐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也要说说你追梦的过程。那我们先来说这次很开心再次把立慧牧师邀请到我们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是因为 Jason Fashion 推出的是第10张专辑，而且也是逢新生命小组教会是成军30周年的一个时刻。
1: 是的，
0: 我们都很在一个所谓完全的一个数字，但是一位牧师，因为我觉得这10年发生太多事情了，不论大环境或者是本来就会有一些所谓人事异动，每个人会去追梦，所以你们早期可能培训的或是带领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有不同的发展，你怎么样看待这些所谓的悲欢离合呢？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毕竟你们是一个 big family， 对不对？
1: 而且这个第一个问题也很麻辣呢。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过去的已经30年啊，我在教会，就这么默默的就过了30。
0: 对对，
1: 那也看到很多人来，也看到很多人出国搬家，或者是去到其他的城市，然后不同的教会，但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的奉献编号已经来到20000多号
0: 、
1: 所以这些人是真的有名有姓，然后他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建立教会，然后他们现在是被差派到各个地方，所以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你去到哪里都有看到熟人。
0: 是的是的，好像这个家族长得很大，对不对？
1: 然后也是 这里面很多的人是我们很 close 的同工，对，比如说从第一个艺人刘根红开始，王婉菲，
0: 对，
1: 然后一直下来非常多子子孙孙，也超过300个幕前幕后的这些的艺人朋友们，
0: 是，
1: 对，我觉得是非常的很感恩，
0: 是
1: 能够有机会一起服侍，然后也牧养他们，然后他们也成为领袖，然后可以再继续的帮助别人，所以不管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继续的服侍主，
0: 这是最可贵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还是要再次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听众也有年轻世代加入嘛，大家知道吗？其实新生命小组教会是很早期就开始做艺人服侍，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怎么样的特别法？当然譬如说艺人你觉得他很特别，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特别，但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的性质很特别，然后性格上面也都各自有这种艺术家的一些坚持，所以其实新生命小组教会很早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上面的一个需要，对不对？因为牧师你还可以回想起起初你就被拉进这件事情的那个
1: 应该是不是他们把我拉进来，是我把他们拉进来，
0: 是是是是，你算是始作俑者了，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就是开始祷告，
0: 对，
1: 发现说哇，原来年轻人不喜欢在教会，因为教会跟他们的距离很遥远，然后他们都被流行文化里面的 artist 啊、球员啦、这些明星啊，各种不同的人所吸引，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主啊，如果万有者充满的应该是充满在神的教会，所有的最棒的创造都是上帝创造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限制教会里面的元素呢？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更 creative， 然后也为流行化来祷告，因为以前我们都喜欢去咒诅黑暗，
0: 觉得好像
1: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0: 非得要分别为圣的感觉，
1: 对，只能唱某一些歌，这样子，那我就说那当然啦，你就把很多人也分别出去了，
0: 是，
1: 他们也进不来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但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求主把创意跟流行文化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艺人，
0: 对，
1: 我们祷告他们能够得救，能够遇见神，但是那时候坦白讲我们也一个人都不认识嘛，
0: 是是，
1: 所以可是在每一次的祷告里面你就会经历什么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
0: 是，
1: 那你可能都不认识了，然后就这样子开始有火花
0: 扩散开来，
1: 扩散开来
0: 蔓延开来，所以本来只是一个人的也许一两个人的一个意象，
1: 是，
0: 但是因为神悦纳这样的一个意象，把资源把人力把各样的感动都放在越来越长大的团队当中，
1: 对，这真的很奇妙，因为以前我们真的是不听我听西洋老歌我听天韵，
0: 是的，
1: 对，我听什么传耶稣的时候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 哎，这些
0: 因为牧师你现在讲的传耶稣可能
1: 啊没关系，
0: 我看就是什么这样
2: 啊，有
0: 啊有
2: 啊有啊，
1: 没关系，
0: 很重要的诗歌呢，
1: 他懂 的，因为他从
2: 小
1: 就
2: 在
1: 教
2: 会长大，都有听过，
1: 好险啊，我们的露馅了，没办法，
0: 对对对 对，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了，
1: 所以感谢主啊，这些过程都很丰富，
0: 是
1: 对，那也都好像是一个神木。你切下去你就看到那个年轮
0: 啊，
1: 它就是记录了当时候不同的春夏秋冬
0: 的
1: 情况，
0: 是的是 的，哇，谢谢这个立慧牧师先帮助我们回想了一下我们所介绍的 Jesus Fashion 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 family， 就是他们一直在不同时期推出了流行音乐福音的唱片，那期待透过流行音乐的曲式，然后但是里面传讲其实是福音真理的一个价值，来影响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然后吸引他们的不是光鲜亮丽的外表或者是舞台的魅力，而是真正那里面的那个真理的一个存在。那立慧牧师跟我们回想了那起初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我要好好来听一下我今天认识新朋友文翰的故事。文翰，你在这次回到起初的里面就唱了这首算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啊，
2: 嗯，
0: 你负责这个重责大任哈，谈谈你在诠释这首名为《起初》的歌，你的一些心情吧，嗯
2: 嗯，其实刚开始要做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还蛮奇妙的，就像立慧牧师就说，这张专辑原本一开始当初也不会是一张专辑，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说，哎，因为是
1: 走 EP 吧，
2: 对，可能走 EP 还是单曲，就是因为教会那今年30周年，
0: 对，
2: 那时候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想到，哎，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就在教会主日有一天的聚会一结束，就刚好跟牧师对到眼，这样子就哎，他就找我了，然后呢就说哎，你听听看这一首歌，然后你觉得怎么样？然后看，然后就想找我制作，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开始，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先完成，
0: 是，
2: 然后一完成之后，发现哎，第二牧师就就是顾牧师呢就开始有另外一个的感动了，就觉得哎，好像一首不够就开始就会有这个的专辑就开始出现，就一首一首，其实我们是一边做才知道哎，最后我们要发几首歌，都
0: 是
2: 最后一分钟才知道哎，可能就是一共有7首歌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一开始做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只是带着我觉得哎，这首歌它很流行，那个时候可能等等看一下不要破梗，就是说哎，它是多久以前就出现了一首
0: 歌，听完歌再来说 对不对
2: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一听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首歌很的流畅度或者是它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然后呢我就跟牧师说了，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做，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我就会先往制作方那边去想说哎，怎么样把它做得更精致或者完整，把它变成品，然后那时候呢可能想说教会也要有一个的时间压力要把它赶快做完的时候呢，我想说那我好像也可以唱那我就自荐了一下，我就跟牧师说那如果牧师想要用最快的方法呢，就是我一个人全干，那就
0: 是
2: 最快的，
0: 是是是是，
2: 就把这些事情做好，
0: 嗯，
2: 然后呢就也很感恩啊，就是谢谢教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和教会的信任，然后呢我就很顺利的这首歌呢，从唱到编曲制作，然后自己后制等等，都除了后面的混音就交给我的好伙伴一起完成以外，前端的工作都是我这里都就一个人把它给全完成这样。
0: 其实我虽然还没有知道就是文翰他后来唱的时候到底就是譬如说他有没有领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图像，但是我总觉得文翰会一直也会回想起起初2019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来台湾，然后也会回到自己信仰的生活里面，我相信你在马来西亚的教会生活可能跟你后来到新生命小组教会的生活也很不一样，
2: 是
0: 那些所谓的 cultural shock，
2: 是
0: 等一下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 Jesus Family Jesus Fashion Family 最新的专辑回到起初当中的开场曲起初。

0: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 Jesus Fashion 最新的专辑《回到起初》，其中的一个开场曲就叫《起初》。刚刚唱这首歌的好朋友，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文翰，就说到了他一开始接到任务就是要做制作啦，但后来也为了也许时间的压力啦，或者是自己也很有感动哈。文翰你就唱了这首歌，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制作端，关于这个歌的故事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亮光吗？
1: 是，其实我在做这首歌过后呢，当初真的很单纯觉得制作端而已，可是自荐了过后说我自己来唱，那就需要消化歌词嘛。
0: 对，
1: 你就开始需要去想你要怎么的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其实回到起初 这一首歌呢，起初你其实很多人可以想起初是什么，你的初衷是什么，你的可能对上帝起初的爱，或者你对于起初的梦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来到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都是因为一个的呼召，因为音乐，我的想要用音乐来到服侍主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当我在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上帝怎么从我从小的培育在教会长大所学到的音乐，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然后很奇妙，就是透过这样子有一个的专业，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专业来到持续的荣耀神。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当我在唱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很多心里面，你会有很多一些的，你有经过很多的挑战，你可能会有遇过很多时候一些的坎坷，你知道梦想要这样子走，可是你还是会有遇到一些卡关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或者是可能别人或者是你在一些黑暗面的东西，然后呢但是这件事情就可以在这个首歌你知道我要还是要回到起初，
0: 是
1: 回到为什么我的初衷，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回到去我知道我的目标清晰，我的呼召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这些环境纷纷扰扰而打扰到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唱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比较亮，它比较温暖，比较正向。
0: 是，
1: 然后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它本身就是对外的，它不是一个强就是教会内的歌，它的歌词写得蛮就是外面的人也能够听得懂。
0: 是的，
1: 那就可以提醒他们说怎么样真的别被环境打扰，那回到去你起初的那一个初衷，莫忘初衷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是这样。
0: 其实莫忘初衷这四个字应该是我们很多追梦者要放在自己案头上面的一个标语吧，应该有人赶快多做一点莫忘初衷的那个各种的装饰，成为家里面的装饰。刚刚立慧牧师那个文翰其实在上一段访问有提到，
2: 对，
0: 这歌其实好像不是这一两年就诞生的一首歌，
2: 对，
0: 它似乎就像歌里面开始是有一首有年轮的歌了。
2: 对，只是年轮这两个字就出现在这歌词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这首歌呢，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那本来是准备放在第一章的 Jesus Fashion。
0: 哇
2: 啊！我们前面的是福音，流行福音的专辑，像希望种子啊、信心地图啊等等。但是2013年是第一张的 Jesus Fashion。可是原本这首起初是想当作主打歌，而且是大合唱，但做完了以后发现这首歌，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大合唱。
0: 是，
2: 所以这作曲者呢，他说很简单，他就另外再做一首，所以他就真的做了后来的这些 Jesus Fashion。 哇，这样子快要露馅了。
0: 是，
2: 可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
0: 回去
2: 去查。对，所以所以因为一些的这个签约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不方便把直接说出这个作词跟作曲。可是呢，如果你聪明的听众，你一定可以自己去 figure out。 这是全部的华人领域里面真的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0: 立慧牧师透露越来越多了。
2: 对，
0: 就
2: 是
0: 自己
2: 去找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礼物啦。
2: 对，
0: 就是这位创作者他自己也很愿意摆上，那只是好在你们都也没忘了他。
2: 我们一直在想，什么时间是良辰吉日，是最棒的一个 timing， 能够 release 这一首歌，制作这首歌，所以我们不随便拿出来，也是来到这个刚好是新生命小教会的 30周年，
3: 没错没错、嗯、
2: 那这一年所要发行的专辑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嗯、就是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那个起初的爱，
3: 是、嗯、
2: 然后也回到神呼召我们的那一个初衷、嗯、
3: 是、
2: 哎、那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调转眼目、
3: 嗯、
2: 回到神的面前，
3: 这好重要哎、欸。
1: 嗯，
3: 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譬如说难免都会有沮丧失望，然后或者是觉得刚刚像文翰也会说会有坎坷会有卡关的时刻、嗯、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那些让自己很卡的一个阶段，真的就是要调转眼目、欸
2: 嗯、
3: 如果你一直在那个死胡同里面的话、欸、是永远没有办法从深渊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还是好奇问一下文翰、
1: 嗯、
3: 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嘛，
1: 是
3: 你刚刚就直接了坦白小时候其实在教会家庭长大的，对不对？
1: 是，
3: 那这样听起来小时候应该就很喜欢音乐、
1: 嗯、
3: 但是你起初来到台湾的一个梦想就是期待要为主做音乐吗？还是其实 一般追梦的人啊、嗯、你谈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台湾，你在音乐上面到底本来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
1: 嗯好，其实我一刚开始，我觉得我来到新生命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新生命教会跟我的马来西亚的母会呢，也是蛮有一些的想法意向是蛮像的。
3: Okay,
1: 那我自己为当然很感恩，就是我从小有在教会就有被一个教导，就是那时候有在分享教会的职场转化这一件事情、嗯嗯。那时候我被七座山峰、嗯，大家可能有听过，就讲你要在不同的、
2: 嗯、
1: 对。七个山头可能你要在媒体界还是在政治界还是教育界等等，这些你要在哪一个山头为上帝来到来到为主征战传福音这样子、
3: 嗯、
1: 那我就想说哎，上帝你从小就让我在就是接触音乐，那我好像也除了音乐也不会干嘛、嗯、那因为我自己除了在做音乐，我之前也有在当音乐老师，
3: 是
1: 我想说哎，那就是要么就是娱乐界，再不然就是在教育界，
3: 对
1: 这两个地方、嗯、看上帝要怎么的带我，
3: 对，
1: 但过后我又觉得就是我还有多一个的更强烈的呼召感动呢，就觉得我应该是要带在这个的音乐里面，是透过音乐去影响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3: 哇、哦！
1: 所以那时候我有这个的呼召，
3: 你呼召很清楚哎、欸。
1: 对，我那时候是蛮清楚、嗯，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嗯，但是要用怎么样的音乐？你要用一个年轻人听得懂的音乐，嗯、你就不能够太福音太框在里面，
3: 是
1: 只有在教会里面听得到，那就需要流行。
3: 对，
1: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台湾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就。知道了这个呼召，我就开始我高中一毕业过后呢，就到处跟音乐圈子的人开始去交流，或者是去不同的选秀节目歌唱比赛等等，就是为了要在这个的环境里面去认识跟了解这个圈子到底在干嘛，
3: 是，
1: 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就一直去让自己去搜寻这样子。
3: 嗯嗯，
1: 但也因为这件事情，另外一个点为什么会来到马来西亚来到台湾，是因为也蛮清楚，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其他的我就是对华流这件事情会比较、嗯、比较有负担。那华流的话、嗯、台湾第一个是我最想来的，因为从小就是听台湾的歌，
3: 已经
1: 流行，对，
3: 熟悉了这个环境，
1: 对，熟悉听这里的歌长大，
3: 对对对，
1: 这样子、
3: 嗯、
1: 很多的歌手都是我很期待很喜欢的，都是在台湾。
3: 嗯，
1: 所以呢为什么会来到台湾，也就原本就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后面也刚好有朋友、嗯、他们在台湾发展的时候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来台湾跟我一起做音乐这样、
3: 嗯、
1: 我就觉得听到这件事情我就二话不说了因为原本就很想来了，
3: 对，
1: 那之前就没有这个机会，可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嗯、这个契机我来到了台湾、
3: 嗯嗯嗯、
1: 但我来到台湾过后其实不到4个月，我跟这个朋友他很好，只不过因为我们的理念呼召不一样，
3: 对，
1: 他就是所以我觉得少了一个我想要最心里面的那个的，刚刚说到用音乐来到影响这个年代时代的年轻人这件事情。
3: 嗯嗯，
1: 然后但过后呢很快的大概4个月我们就
3: 分道扬镳，
1: 分道扬镳、
3: yeah.
1: 对对对，但我就去到了刚刚说的我的前老板、就是到威权哥那里的公司，那因为就他除了是一个老板以外，他其实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属灵哥哥，
3: 是是是，
1: 那因为其实因为他带着我从原本很觉得哎，到底上帝给我的呼召这件事情好像有点

0: 的教会的时候，就哎，就觉得很难想象。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上帝，我就留下来看看。
1: 是，
0: 所以一留就留了七年了，就在这间教会就待了七年。
1: 这个看看看的。还蛮不错的哦，他应该还会继续看下去，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连结，而且也
2: 还没看完吗？
0: 看不完，
1: 看不完，
0: 国度太大了。
1: 对，而且神的工作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0: 是，
1: 其实可能在您也许很沮丧，或者是不知道台湾的环境，因为台湾这几年的音乐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是非常辛苦的。
0: 嗯，
1: 你不要说什么竞争很激烈，本来就是很难赚钱等等，可是还是有。各个世代年轻的音乐创作者制作人是前仆后继的往这个领域去闯荡的，那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些持续活下去的方式，
0: 是，
1: 但是还是要莫忘初衷吧。如果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纯粹没有忘记的话，我觉得也譬如说上帝会帮我们找一些方法的。Jesus Vision 应该也有很多上帝帮忙找的方法，不是我们人可以胜过的吧。立会牧师，你应该筚路蓝缕吧。
2: 真的 很多的事情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1: 对，
2: 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教会的团队以前要生存都不容易呢。
1: 对
2: 啊，你要找到一个懂音乐的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是，
2: 可能从小学琴啊等等这些有，但是跨界流行文化音乐，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上帝的国度他把各种不同的人都可以身在其中。那我们就能够被神所用。那我都很记得有许多的音乐人啊艺人啊等等，他们一直在寻找世界上认同的价格，
1: 是
2: 啊，希望这个自己的价码可以越来越高，
1: 对对对，
2: 别人可以越来越看重，
1: 听起来其实是蛮正常的，
2: 是，这很正常嘛，粉丝越来越多，
1: 对，
2: 难道
1: 谁不想要呢？
2: 是啊，是啊，但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因为真的遇见了神，
1: 对，
2: 因为有非常棒的弟兄姐妹的陪伴，然后牧者的牧养，然后最记得是顾牧师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追求价格，你们要追求神国度的价值，你自己生命的价值，
1: 对，
2: 这个价格就会来追你
1: 呀。
2: 所以
1: 这是对的法则。
2: 对，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上帝做心事，他们会觉得说，哦，以前我录自己的专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未来的方向跟意义是什么，
1: 对，
2: 可是他发现原来被上帝使用，让他可以延伸这个意义回到他的职场里面，他所唱的歌，所经营的粉丝业等等这些，他们就会有意向，
1: 是
2: 会有目标，能够真的把上帝国带下来。
1: 我觉得在 Jesus Fashion Family 的每个成员都有说不完的见证，
2: 真的
1: 说不完的故事，因为恩典是数不尽的。今天很开心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我们 Jesus Fashion 最新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名为起初的爱，这张专辑我今天得到了立会牧师跟我分享的实体专辑，是一个很惊人的实体，等一下我要说给大家听。
2: 对，原来不是只有数位，
1: 对，就是太惊人，等一下来说。那我们回来听一首歌，这个我其实很意外，就是你们这一次找了一些我们这个真的是好朋友团队一起投入，
2: 对对，
1: 因为其实 Jesus Fashion 对我来说本来会唱的人就很多了，但是他这一次呢好像就是又走到一个跨领就是跨教会的跨宗派的一个结合，所以你们找了一些好朋友一起来合作。这样接下来要介绍是我的好姐妹咯，喜恩接受邀请和你们一起诠释这首歌叫代替的爱，而且这首歌是由立慧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文翰二位一起写的。那我们先来听歌，
2: 好，
1: 等一下来说说这首代替的爱。

0: 这首作品是由喜恩和 Jesus Fashion Family 一起合作的《代替的爱》。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起初的爱》这张主题专辑。我非常喜欢这歌里面的歌词，就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歌，就是你会心酸酸的，你会觉得哇，你被理解了。歌词里面唱到说，我以为他远远在天上，他却走进我最深的伤。一位牧师，你这样子吼，
1: 这样子会
0: 好啦，谢谢你。
1: 我觉得今天需要带面子来。
0: 对，就是其实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人家弄哭，但是又觉得谢谢你耶。
1: 真的有，有好几次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分享这首歌的时候，
0: 对，
1: 哇，放完这首歌怎么全部人都在哭。
0: 你看我现在快要不行
1: 了。不行了。
0: 对，
1: 这首歌很特别，是我在今年的受难日的下午，
0: 很新的一首歌
1: 做的歌。
0: 哇，
1: 那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喜欢庆祝圣诞节，
0: 对，
1: 但是真的就整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最重要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一个经历，
0: 对，
1: 是让我们才能够有重新的盼望。他为我们死复埋葬复活，
0: 对，
1: 所以今年可能前面有很多走过来不太容易的过程，
0: 是，
1: 所以我今年特别想念主耶稣他为我们受难，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代替，不管是好的不管是不好的，更何况是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去承受的，那我觉得主耶稣都为我们代替了所有的一切，所以我想说就把我的心路历程还有这个耶稣的救恩能够透过一首歌把它写下来，
0: 是，
1: 对，是，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这个歌会做到会写成变这样，
0: 对，
1: 对，因为我最深刻的就是一句话嘛，从一个经文开始，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是从这一个经文然后开始去发想出来，
0: 没错，
1: 那我觉得那个好像也不是发想，好像很自然而然，然后一打开那个水龙头就关不起来
0: 而且其实再次的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就是这么爱我们，因为我们都常说我们叫他阿爸天父，但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就是爸爸，爸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觉得大多数我们跟爸爸关心其实是不会太遥远的，就是而且爸爸其实会为着我们的儿女的需要，其实会不顾一切的，就是牺牲自己所有的，这是为人父母者都会经历过的啊。所以我刚刚就是我讲那句歌词，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天父爸爸就在很远的地方，没有没有这首歌也跟你分享，其实他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最深的那个地方。刚刚听到的是代替的爱，其实跟立慧牧师一起完成代替的爱的这个曲子还包括文翰，文翰你当时事先读到的歌词吧，对不对？
2: 应该是我比较偏向辅助，
1: 应该是我词曲都已经做完了，然后也丢给了席恩，但是后来觉得席恩太辛苦了，因为那个声音太高了，音乐 melody 比较高，
0: 还会有为难我朋友的高度，
1: 他觉得太吃力，因为他那段时间真的很忙，
0: 对，
1: 那我觉得如他问我你觉得这首歌是要比较表演型的可以传唱，还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唱的那种传唱，
0: 对，
1: 我说我们还是调整一下好了，我们就是一个敬拜的歌，所以我有跟请文翰来帮助让这个比较容易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唱
0: 那我问一下文翰好了，喜恩姐姐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你应该就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听过他唱歌嘛，
2: 是
0: 他的问题是因为他出道太早了，所以、他是华
2: 人，我们是一起长大、
0: 一起长大，
2: 对，我们是一起长大，
0: 对对 对, 對。
1: 但我因为我有听到文翰说席恩是他的偶像，所以我说哦，那我可以考虑看看让你来
2: 制作
0: 有没有这样现场唱，有没有真的抓住你的这样
2: 其实有 我只是一直的按捺着自己的心情、
0: okay.
2: 不要太愉悦
1: 太夸张
2: 真的没有，但真是谢谢立慧牧师，就是因为确实还一说找席恩姐来到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好，就是终于有这样子的合作机会了。因为之前可能就是在一些场合只是碰过面，但是还没机会合作。
0: 对，
2: 那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呢，当然现场的时候，我当听他在唱的时候，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第一就是在专业歌手上这件事情，他真的预备得很好，
0: 是
2: 他的事前的工作功夫、他怎么的去预备和他写的简谱等等的，
0: 对。
2: 然后但他真正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在挑这些，而是被他的感动、其实我是听一边帮他录唱的时候是起着鸡皮疙瘩的把他录完的、
0: 是
2: 所以其实是很感动、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他的加入的时候他的恩膏，和像你讲就是、他就是在这个的环境累积的这种的恩膏
0: 是
2: 真的可以去学的东西。
0: 其实我觉得也很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刚刚其实有一个提问，就立慧牧师，因为你们自己 Jesus Family 的人才已经这么多了，对不对？但是其实这几年来，我对于我一个因为我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那我常年在介绍不同教会或是不同团队的福音音乐创作的时候，我其实在20多年前我就做了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祷告或是一个梦吧，我就希望哇，你们这些各个山头都好棒哦！希望你们可以更多的再快。可是这个再快，其实大概是这可能5-6年才开始发生的事情。譬如说，我们发现约书亚这样可以跟赞美之泉，可以跟天运、三个完全不同性质，他们这样可以在一起。然后后来接下来就开始看到一些宗派之间彼此的一个联系。立慧牧师，谈谈你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在第二章的Jesus Fashion 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开始想这件事情，就是把其他不同教会的、歌能够收录进来、然后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那所以那时候有葛兆新牧师两首歌，
0: 是
1: 当你找到我，还有这个子俊牧师、我深深渴慕，
0: 是
1: 这个是点阅率里面最高的那一首对，所以他们也贡献的这两首歌、还有另外一首赵俊牧师，还有另外一首、所以这已经有一个开始、那后来因为大家真的都是非常的忙碌，
0: 对
1: 所以就是做完就已经真的是差不多了、到了这30周年的这个专辑的时候，我5首歌做完以后，大家都参与了、本来也就只有这5首，
0: 是
1: 可是多出这2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要叫谁唱。那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觉得30周年的新生命，它不是只是自己的庆祝，
0: 是
1: 因为新生命一向也都是跟国度的教会一起连结，一起服事、一起经历神的在台湾的复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多的请其他的人来参与这样、所以我是打电话给席恩、他好像他在韩国的时候，
0: 是
1: 对、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的他很小的时候我都认识他了，
0: 是
1: 对，那时候他还在正道教会的时候，对，
0: 那真的是
1: 真的很久了吧，
0: 清朝时候的事情，
1: 对，还好他就是这么可爱，到现在还是长得这么
0: 对
1: 甜美，對那么样、那我觉得他是最容易可以诠释这首歌的一个女生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不管他多忙，我就是打给他拜托他，
0: 是
1: 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而且其实大家在神国的家庭里面本来就没有分你我他，因为都是一起为着福音而效力。
1: 对
0: 今天和大家来介绍就是 Jesus Fashion Family 10张专辑，超级厉害的吧，不容易啊，我觉得在这么 音乐这么样难卖的，我是说就是你要透过音乐来赚钱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嗯、但是大家还是知道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使用这个媒介来传福音啊，谢谢这个团队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但是我今天呢还是拿到他们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张实体专辑，而且他给我专辑的时候我就说，哎，一位牧师你不要开玩笑，哎，就是因为那个专辑的 size 呢有点像是一般正常专辑的可能八分之一大小嘛的，可是你它还是整个就是譬如它有专辑像 CD 壳，那打开还有类似光碟片的这种设计，那我想说这是什么哦，可爱钥匙圈吗？哎，结果他们跟我表示这不是一个可爱钥匙圈，我们请应该年轻人科技比较快的文翰，你要不要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的这个巧思很好玩，快速跟大家说明一下哦。
2: 其实这一个专辑它就是用现在的科技叫做 NFC、
0: 嗯、NFC
2: 对、啊、NFC 的一个的方式呢、嗯、它只要用那一个跟你的手机碰上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一个的连接，你可以直接点击。
0: 刚来就把我手机拿去说你弄弄看，我就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2: 对，
0: 没有任何不用扫什么 QR code，QR code 已经过时了。
2: 对，只要碰上就会有连接，就能够直接听歌了。
0: 哇，
2: 对，
0: 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耶。嗯、
1: 对，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二张这样使用的，
0: 是是是，不是已经不是刚开始，
1: 第一张是在两年前，三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用，好像名片一样的
0: 呀、
1: 那没有记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发专辑的，掌声鼓励。
0: 太
1: 谢谢谢谢，很感动。
0: 对对 对，
1: 那就这一次呢。我们还没想到更好的方式之前，我们还是沿用了这个概念，但是做出来的样子更厉害，就是啊、比例缩小，
0: 对对对，
1: 非常完整的 CD，
0: 没错，太有意思了、嗯、一个设计。
1: 对，
0: 那同时当然，因为现在我们就说发专辑。周边都 很重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也有蛮多有意思周边，请大家 follow 一下到 Jesus Fashion 的社群，到新生命小组教会的社群，就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一个资讯了。
1: 是的、嗯、还有我们这次特别跟我们的 Cross Cafe 一起合作，一起联名、嗯、就是把每一首歌配上最适合那个风味的咖啡，
0: 太有创意了。
1: 那就像一个 tea bag 一样，你不需要那边冲，就是要丢到杯子里面，
0: 对，
1: 你就可以闻到不同的香气、嗯。
0: 是，
1: 然后这个咖啡包上面还会写到每一首歌，你边品味边。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生命的路
0: ？OK OK， 那我们因为我们要听最后一首歌，刚好立慧牧师就拿到那最后一首歌， 那我就直接来
1: 好诶，
0: 读给大家，
1: 刚好
0: 听一下。
1: 好的，
0: 哎，今天其实我们不是卖咖啡，
1: 好，
0: 但是
1: 你的名字叫
0: 对啊，但是只要有咖啡来，我不是整个人就是活力就来了。今天咖啡包很开心邀请到我们新生命小组教会也是 Jesus Fashion 很重要的一个领航者洪立慧牧师，还有这些年加入在这个大家庭已经拿到台湾永久居留证的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文翰文翰下次再来讲讲更多关于你音乐制作的故事。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这张专辑叫做回到起初最后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合作，我们找喜恩妮大姐就说不错不错，他们接下来找的是我们的 老大哥老大姐团队天韵合唱团、yeah. 竟然也跟这个新生命小组教会一样这样连结。这首作品叫做携手建造我们的家，听歌之前我先说一下，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为着这首歌所规划的一个咖啡的这个品项叫做巴拿马百合意气，那它是那品味道就不多讲了哈。但是呢，上面引用的一个祝福的话语就是以十字架为根基，用信望爱筑起未来，建造神荣耀的家。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有的弟兄姐妹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建造属于这个符合神心意的荣耀的家。然后这首歌曲是也是立慧牧师你来写的、欸
1: 嗯、哇真的、
0: 嗯、
1: 因为这首歌也是一个偶然产生的、
0: 嗯、是、嗯、
1: 因为这专辑都已经做完了，
0: 对，
1: 那刚好我们今年三十周年要做所谓的兴起建造，
0: 对、
1: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负担的传递，让大家可以投入教会的建堂基金啊、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这些人才培育基金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叫做兴起建造、让大家投入一起来建立教会、所以这首歌就是因为要做这个推动，那我们的团队 push 我说可不可以做出一首这个歌，我说哎呀其他的歌都可以拿来用嘛，他说不一样不一样、我说哇我听到这个就很头痛、那我就祷告，如果上帝有给我我就写，没有我就不写了，
0: 是是、
1: 但是没想到我真的没几天里面、我真的要讲这首歌是 download 来的
0: 啊，也就是说从神的那个管道 download 来的、
1: 真的
0: 哦，
1: 就跟上一次我有写一首歌叫新气味也是一样的，我说主啊你在天上一定有这首歌，
0: 是、
1: 那麻烦你下载给我吧，
0: 是是是，
1: 好我就会把笔赶快记下来、那果然真的神真的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写完以后你会觉得哇好棒哦，会觉得这歌词应该不是我写的，
0: 是
1: 对我只是负责记录的
0: 呀，
1: 就我会觉得蛮感动，
0: 但是谢谢你把它记录下来、而且交给了、您刚刚也是说大家也都是听他们歌长大的，天韵合唱团
1: 这次很特别、这次词曲都我做，
0: 对，
1: 然后呢我请教会另外一个制作人、就是陈伯权弟兄，
0: 是的、
1: 他就是把这个编曲啊各方面都做好的时候，我在想糟了谁要唱呢、我在想有一个团队曾经告诉我说如果新生命有任何需要不要客气一定要跟我们说，
0: 是
1: 哇我突然想到这个啊，光哲哥还有彭蒙慧老师，
0: 是是是、
1: 我就想因为事实上我们跟天韵跟 ORTV 都是很久的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一打去他们马上 say yes、
0: 对我觉得这是美好的聚集美好的合作、然后真的还是说到了这个 Jesus Fashion 是在每一个团队当中、
1: 希望大家呢、听到任何一首歌、我也相信都是上帝所要对你说的话，
0: 是因为都不是洪立慧牧师写的也不是文翰写的，他们都是从神那边 download 来的，
1: 哎呀真的
0: 我今天学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的，
1: 不错
0: 赶快去 download 一下吧，
1: 对的，
0: 今天在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携手建造我们的家，这是天韵合唱团的诠释，今天也很谢谢文翰来说故事，
2: 谢 谢
0: 立慧牧师来说故事，
1: 谢谢康慧芳。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那么我们今天呢，在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当中，一起来欣赏的是白辽士的作品庄严弥撒。白辽士他可以说是法国浪漫派音乐家的代表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音乐奇才。很难想象这份火热的这个热情，对音乐的狂爱，真的是要用狂这个字来形容哦，让他不顾一切一头栽下去。而他的音乐里面呢，也可以我们可以听到，就是展现出他的执着。学音乐的人都知道，钢琴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乐器。大部分的在台湾音乐科系呢，如果主修是其他的乐器，那么副修呢，可能就是一定要选择钢琴。而我们所认识的音乐家、作曲家，很多呢，也都几乎是以键盘音乐起家。在巴洛克时期，像是帕海贝尔、巴哈这些管风琴大师，像音乐神童莫扎特，五岁就以钢琴演奏巡回欧洲的演出。而贝多芬从小呢也是被逼苦练钢琴，这都是为了要追寻这个音乐的脚步。这些像是出身贵族的孟德尔颂，他也是弹的一手好琴。钢琴在音乐当中是有它的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这个白辽士他根本就不会弹钢琴。而最早呢，他所学会的像是长笛啦、吉他啊，这边呢都是用的比较简单的技巧还有和弦。而在这些可以说是很有限的这些条件里面，白辽士他能够成为一位大作曲家，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而在他的音乐里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出他对音乐非常敏锐、非常纤细的感受。而也就是因为这一份敏感，让他能够在音乐上有这样大的成就，创作出这么多的不朽的乐曲。他前面我们说了，他就是去医学院，真的是很痛苦哦，学得很痛苦。然后后来又逃学，那也被那个父亲又抓回来，警告他不可以再玩音乐了。家里呢甚至还说提出再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再也不会供应他生活费，他要自己去想办法。那么最后呢白辽士他还是有遵照这个父亲的要求，就拿到了这个医学院的学位。但是他是没有去当医生，反而是更埋首在他的音乐的道路上。他就想尽办法找到当时呢很有名气的一位作曲家雷舒尔来教他作曲。而雷舒尔他也看出白辽士是真的很有音乐天分，有这个作曲的天分，所以呢他对白辽士也是知无不教，倾囊相授啊。白辽士他还跟朋友借钱来办音乐会，在大教堂圣卢赫大教堂当中呢来发表他新创作的弥撒曲。但是他也为了这一些就欠下了巨额的这个债务、还当时呢他也报名参加是当时所有音乐家都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不过他在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他初选就被淘汰了，连入围都没有。他的父亲 最后呢也被他就是说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就是看他这个儿子这么坚持一定要这个走音乐的路，这么坚定哦，不管他怎么威胁，不管他怎么的劝说都没有用，后来就勉强同意了，让白辽士可以进到音乐院去学习，还帮那个白辽士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掉了，但是父亲也不再供应他生活费。白辽士呢，他就到歌剧院去兼差，去当合唱团员，然后用一些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他的生活费。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庄严弥撒当中的敬堂咏，这也可以算是弥撒曲当中的序曲。这部作品是1824年完成，那么1825年的时候在圣卢克教堂演出，这也算是白辽士非常早期的大型弥撒作品。那我们接着呢就进入了这一个庄严弥撒的 Kyrie垂帘经。

一般我们所熟知的 Kyrie 垂怜经，它就是分成三段 Kyrie eleison Christe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那么作曲家呢，就会在这三段的经文当中分别做了不同的曲调的变化，带出了不同的音乐的感受。那么白辽士呢，他在这里呢，真的也是在这一段的 Kyrie 当中呢，他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变化。那分成的三大段，那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节奏表情，真的是会很震撼心灵的一段 Kyrie。 那因为他这首乐曲非常的长，那我们就跳到后面的乐段一起来欣赏。

Kitty 垂帘经白辽士庄严弥撒当中的 Kitty 垂帘经，我们听到这整个乐曲编排是非常的生动，也有非常丰富的情感在里面。音乐开始的求主垂帘，我们听到了有合唱团乐团交错出现，然后有几声弦乐呢穿插在充满表情的 Kitty 歌声里面。这音乐是让人听到是相当的感动心灵，而有听到最后呢之后有温和的管乐再加进来，也凸显了其中的温柔，相当的动听的一段 Kitty。 整部庄严弥撒曲当中呢有敬堂咏、垂帘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羔羊经，整个呢看似好像是很工整的，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所熟知的很整齐的这个弥撒曲的这个结构，但是中间呢在每一个乐段呢，就是它因为它有固定的这个经文，就是它的歌词的部分，再依照不同的就是拆成几首乐曲，像是Gracias 谢主曲，还有基督复活的这些乐段，在整个情感的表达部分呢作曲家在这边是有更多的发挥。庄严弥撒展现出像是史诗一般的形式这个架构也非常的稳固，那么也将整个浪漫乐派的精神表露无遗。那么我们在这个乐曲当中呢也可以好像看到了白辽士之后几部的很大的作品哦，像是安魂曲啊、幻想交响曲的那个形状在里面。所以呢当中有几段的旋律也之后呢被白辽士有重新应用在其他的乐曲里面就是有再出现。好，那我们接着呢来欣赏这一段是非常精彩辉煌的 Gloria 荣耀颂。我们会听到一段像是管弦乐的导奏，引导合唱团大声的颂赞 Gloria Gloria。 那么这整首乐曲呢不论是在音乐编排还有节奏的表现都非常令人耳目一新。

这一段 Gloria 真的是变化丰富，又激昂澎湃，又温柔行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白辽士，他真的是给了我们非常不同的音乐感动。那么接下来这一首 Glacia 谢主曲，它其实呢也是在荣耀颂的这个经文里面的一段拉丁歌词，但因为整个荣耀颂分为歌颂圣父、圣子还有圣灵，那么这一段 Glacias 谢主曲是要再一次的感谢赞美天父无上的荣耀，跟前面的荣耀颂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音乐表情，很感动的一个开场，有将近两分钟的导奏，非常柔和的这个音乐线条还有优美的旋律，我们会听到合唱团发出充满这个从内心发出的感谢与赞美。这也是这一在白辽士这一部庄严弥撒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旋律。

Gracias， 谢主曲。这段旋律呢，非常的打动人心。我想白辽士他自己呢，应该也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呢，这旋律呢之后也被他再度运用在其他的乐曲当中。这几段白辽士的庄严弥撒、庄严弥撒曲，这样听下来，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哦。除了在合唱团的这个和声歌唱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管弦乐团，有这样的这么丰富的音乐声响环绕在整个空间当中，白辽士他能够创作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我想他是有一份对音乐超乎常人的这种纤细还有敏感，对音乐的执着坚持，还有他的音乐天赋。当然他也很努力，他的音乐之所以会流传这么样的久远令人感动，是有他当然的理由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特别有听到提到这个管弦乐团的部分，白辽士对于这个部分非常的有想法，他甚至对他写了关于管弦乐配器法的相关的著作，近代乐器编程法与管弦乐编制原理，这一本书呢是非常的有名，这对后面呢的音乐也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也是很多研究管弦乐法的这个必读的一本书。白辽士呢，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管弦乐学之父。当然，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不仅止于此。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欣赏

我们听到这一段 Cladle 信经，我们听到了里面的男中音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信经当中圣父圣子的救恩。那么我们接着呢要一起欣赏的这个乐段是复活，这也是整部庄严弥撒当中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段，那么也在白辽士的这一份乐谱重新被发现之后呢，也有重新被改编过一些。那我们现在欣赏的当然就是其中一个版本，复活也是在信经当中的一段拉丁歌词，提到主耶稣正如经上所记第三天复活了。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是白辽士早期的圣乐作品《庄严弥撒》。白辽士他是非常有音乐才华，他对于管弦乐的配器更是有他独特的见解，但是啊，他的脾气也是非常的奇特，有时候也会令人难以招架。话说有一次，就是在巴黎有一场音乐会当中，当时呢演出的是韦伯著名的歌剧《魔弹射手》，这歌剧啊正热热闹闹的在台上就演了起来，大家呢也都看得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啊，这时候突然有人从座位当中站起来大叫说，不对不对，那里不应该用长笛来表现，应该是用短笛才对。大家知道这个人啊，哎呀，就是白辽士。这样的人我们真的可以想见，他的朋友真的也不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欣赏他的音乐才华，他的音乐也是备受肯定的。好，那我们接着呢来欣赏白辽士庄严弥撒当中的 Sanctus 圣哉经。据说当初白辽士他想要销毁乐谱，就是他把乐谱呢藏起来，然后再跟人家说这乐谱已经被烧掉了。想要销毁这个乐谱的理由之一呢，就是他觉得这一段圣哉经写得太过平淡了。那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呢？

这就是白辽士他自己不满意的圣哉经，但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被这样的音乐感动，不知道朋友喜不喜欢这样的乐段呢。那我们接着来欣赏羔羊经的部分，听一听白辽士怎么样在除免世罪的羔羊，求你垂怜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在这样的祈祷当中，他要如何用音乐来表达出内心的感动。那么这一段呢，是以男高音的开场，像是一种内心独白的演唱，发自内心的祷告。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白辽士早期的圣乐作品《庄严弥撒》。我也相信我们在白辽士这样丰富华丽的音乐啊，深深的也被吸引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欣赏这一段《庄严弥撒》的终曲大合唱。救赎主，请你垂听我们的祈祷。我们听到管乐号角吹响，震撼人心的开场，真的非常的震撼。从开始一直到最后，像是要将心中的祈求与祷告全部都向主诉说一样。记得我第一次透过 CD 听到这首大合唱，真的忍不住大声拍掌。那好像有一种听到共鸣那样的满满的喜悦，相信也能够带给朋友们相同的感动。那么我们就要在白辽士庄严弥撒的终曲乐章当中跟朋友们来道别。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盼望每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还有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作品编号102。听完之后再欣赏美国大作曲家 Samuel Barber 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作品编号102。这是1726年巴赫41岁那一年的8月25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十个星期天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路加福音19章41到48节，主要叙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还有洁净圣殿，另外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1到11节，主要叙述属灵的恩赐。而歌词作者包括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约翰·希尔曼，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耶利米书5章3节的经文，经文提到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啊，过于磐石，不肯回头。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劝告自傲的灵魂请主耶稣帮助迅速悔改。巴赫他是安排有三位独唱者，包括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啊，开场的合唱可以说是赋格写作的巅峰之作，另外呢还有后来的男高音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作品编号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作品编号102。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劝告自傲的灵魂，请主耶稣帮助迅速悔改，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美国大作曲家 Samuel Barber 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 Samuel Barber 巴伯，他是1910到1981，一共71岁人生，美国20世纪的大作曲家。他来自宾州，早年念 Curtis 音乐院，25岁就获得了普利兹大奖，26岁又获得罗马大奖。28岁那一年，指挥大师 Toscanini 为他首演弦乐环版，后来这首作品呢，就成为古典音乐最流行的杰作之一。一般来说， Samuel Barber 他谱曲的时候一向遵循欧洲的传统，所以作品呢并不特别具有美国的风味，语法也比较保守，相当注重旋律性。结果呢，他就写出了非常优雅、华丽、抒情、浪漫的音乐。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 Samuel Barber 的小提琴协奏曲是1939年他29岁那一年应费城的一位企业家委托所写的作品。乐曲完成之后，1941年2月由小提琴家 Albert Spaulding 搭配费城管弦乐团做了世界首演。全曲形式严格均衡，旋律温暖怀旧，同时具有古典主义跟新浪漫主义的特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行板，第三乐章运动式的急促的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偶像明星小提琴家 Gil Shahan 独奏小提琴， Andre Previn 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美国大作曲家 Samuel Barber 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 Gil Shaan 独奏小提琴 Andre Previn 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所演出的 Samuel Barber 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今天这位小提琴家 Gil Shaan 夏汉，他今年49岁，他生于美国的伊利诺州，父亲是以色列的太空物理学家。2岁那一年他们全家回到以色列，7岁他启蒙学小提琴，念耶路撒冷 Rubin 音乐院，10岁呢就跟以色列爱乐合演协奏曲，11岁赢得了 Clarimont 小提琴大赛的金牌。后来他又回到美国念纽约的 Juilliard 音乐院，追随名师迪雷教授。18岁那一年 Gil Shaan 他代替临时不能登场的大师帕尔曼跟伦敦交响乐团合演协奏曲，就迅速的窜红了。他所灌录的唱片、曾经赢得 Grammy 唱片大奖。2008年他获得了马友友也得过的一个重要的 Avery Fisher 大奖。 Gil Shaan 他好几次来过台北，譬如说2016年的6月底啊，他就来台北演出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作品全集，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在今天，面包已经渐渐不像圣经的时代那样被视为是生活的必需品。然而，在耶稣的时代，各式各样的面包代表着滋养生命的食物。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把面包放在会幕的圣所，上帝居所的象征中。就在第一个地方，有十二个面做成的饼摆列在荆荆的桌上，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些面包用来提醒以色列民，当他们依照上帝的约定来到他面前时，上帝会永远供应他们。这些面包反映出上帝的应许，要充分供应一切给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面包也许是代表食物、圣经、耶稣基督、团契以及许多上帝已经供应给我们的需要。他照顾我们，并且准备好要喂养我们，但他的供应不是无条件的。他应许要供应日用的面包，是给那些顺服他而且过着分别为圣之生活的人们。这样的人将得到上帝所供应的食物。上帝乐意照顾那些愿意从他领受肉体及精神之食物的人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列王记上17:3，你离开这里，藏在基利西旁。亲爱的朋友，神的仆人应该知道隐藏生活的宝贵。我们不必惊奇，如果天父对我们说，孩子，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忙碌、名誉和刺激，你离开这里，藏在溪旁，藏在病室里，藏在丧尸里，藏在群众已经退去的荒僻之处。我们肯不肯这样回答呢？天父，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我现在逃到你这里，求你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你翅膀的覆庇下。每一个属灵人如果要得着能力，必须到隐藏的基利。若非离开人们，离开自己，到一个深峡中去吸收属灵的能力，是得不到的。安德烈主教有他的基利，他每天花5小时在那儿专心祷告。威尔西约翰也有，如果哪一天没有8小时在密室中与神交通，他就要以为这一天太浪费了。伯兰纳大卫，他的基利在北美森林里，伊文斯的基利在威尔斯的山谷中。让我们回去看看拔摩海岛、罗马监狱、亚拉伯旷野、巴勒斯坦山谷，都是古圣先贤永远值得记忆的基利。主耶稣的基利在拿撒勒，在犹大地的旷野，在伯大尼的橄榄树下，在格拉森的荒地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基利，因为在基利我们可以得到宝座前的安息，尝到隐藏生活的甘甜，吸收基督耶稣的能力。亲爱的朋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得到全能的保护，全然的安息。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西洋老歌，安迪·威廉斯所唱的《老鹰之歌》。

金钱的价值、金钱的诱惑以及金钱的运用等等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西方哲人高斯雷曾经说过，金钱是一个无底的海，廉耻、天良、真理都会沉溺在里面。我想听了这句话真是让人会感慨万千。人心本来就是很难抗拒诱惑，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上，让人真是想要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要满足欲望，当然了，唯有金钱才办得到。于是自然而然的，大家对金钱的崇拜与迷惑也就越来越大了。大伙儿不只是拼命赚钱，同时更是千方百计的想尽办法去弄钱。真的是正如高斯雷所说的，金钱是一个无底的海，廉耻、天良、真理都会沉溺在里面。哇，这句话真是指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严重的事实。那么想想看，如果说大家都让自己的廉耻和良心以及所奉持的真理都沉溺在这个无底的金钱之海里的话，哇，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哈利法克斯他也说，认为金钱万能的人为钱什么都做。哇，你想这真是多可怕、多大的危机呀！当然了说句良心话，金钱几乎是没有人不爱的，可是必须要有所节制，应该要以十分冷静的态度来扪心自问一下，物欲上的满足是否就已经可以达成我们所谓的完满理想的人生呢？而在追求满足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代价究竟值不值得？光有物欲的满足能够真正的快乐吗？我想朋友们心中都有了答案，是吧？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该何舍何从？我想聪明人自是不待言而后语的，是吧？

说到金钱，我想啊，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一向都是比较矛盾一点啊。很多人把金钱视为是粪土，可是也有很多人呢，认为说金钱万能。不知道朋友，您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金钱呢？其实金钱啊，它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的通货，每个人都需要使用它。那么我想我们不妨啊，还是以一种综合的态度来尊重金钱的意义，这样呢好像比较好一点啊。过分的轻视或者是过分的崇拜，事实上都可能会歪曲了金钱这种通货的原始意义。可是为什么说要尊重金钱呢？因为啊，不容否认的，一分一厘都是得来不易的，它可是我们辛苦的酬劳哦。钱是我们工作荣誉的报酬，我们是用这份荣誉去换取生活中的各种的物资，所以说啊，我们不可以轻视金钱，要尊重它。可是所谓的尊重金钱，可不是崇拜金钱呢。如果说我们认为金钱是万能的，这样一来，金钱所代表的荣誉意义也就消失了。所以说，这其间的分界，我们可不能混淆了。有人说，赚来一毛，远比捡来一块钱更有价值。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持住既不轻视也不崇拜，但是却能够充分的尊重，能够充分的运用，充分掌握金钱的原则的话，那么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一定会更纯洁更理想了。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对金钱的态度。我们对金钱应该要秉持着既不轻视也不崇拜，但是啊，却能够充分尊重、充分运用、充分掌握的态度。提到金钱的运用，下面啊，给您分享孟加拉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的故事，给您做个参考。尤纳斯他在孟加拉长大，从小就受母亲的影响，觉得对自己国家的穷人有一份责任，所以说他在努力取得了美国名校的经济博士的学位之后，在1972年返乡任教。有一次尤纳斯在走访农村的时候，遇到了一名妇女，看到她带着三个孩子，双手啊，因为编竹凳子而弄得伤痕累累。尤纳斯不禁问他说，你每天啊，辛苦编这些竹子，够你们过活吗？妇女回答，哦，买竹子的钱是跟中间商借来的，不过哦，利息非常高，每天赚的钱几乎都拿去还了。哦，尤纳斯怜惜地问说，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跟银行借呢？妇女低下头说，因为我们根本无力提供担保，所以银行不会借钱给我们的。哦，是这样啊。哦，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尤纳斯，他发现艰深的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用在家乡贫困的街头，于是他拿出自己的钱，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借给农村女性，使得他们能够摆脱中间商的剥削。因为尤纳斯提供的贷款利息很低，所以说让他们很快的就能够把钱还给银行了，甚至还能够有能力自行创业。结果在30年的时间内，尤纳斯的银行帮助了数百万人脱离贫困，而这些人他们也知道唯有保持信用才能够持续的获得借款，所以说这个还款率比一般人更高。后来尤纳斯的理念也被运用到100多个国家的乡村，帮助了无数贫苦的人们。尤纳斯不仅先后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国会金质奖章，还有世界粮食奖、悉尼和平奖以及甘地和平奖等等。同时2006年的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更授予了尤纳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纳斯不仅是改变了同胞的命运，同时我想由他的故事更让我们知道可以运用金钱、运用智慧去影响周遭人的生活，进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啊，时间哦，真是过得好快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喜乐充实的一天，同时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以赛亚书50章第4、第5节说，提醒我的耳朵，开通开通我的耳朵。以赛亚很深渴慕成为一个受教者，他重复的求神提醒，求神开通，他期待主耶和华的言语不但进入耳朵，更能够进入心思心灵，更进入他的生命跟生活，这是他生命能够不违背不退后的保证。回想我做门徒到全职侍奉这60多年来，我有很多的软弱失败甚至懒散，但是感谢不放弃我的主，从建造荣耀的教会的提醒又提醒，到职堂的开通又开通，20多年来合一成为一个不断的提醒，持续的开通，这些话进入我的耳朵心思心灵，进一步成为我生命的全部，甚至生活的方式。这是我到如今过了83岁的生命生活侍奉不违背不退后的关键因素。我亲爱同奔天路受教者的同学，我一连几天苦口婆心说了又说，只渴望我们不要听而不闻，更不要像醒却半昏睡。祝福你，祝福你，让神的话好像种子撒在你善良诚实的心里，能够结实100倍。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我们处在平安、顺利、成功、掌声的时候，有谁可以知道成功背后隐藏的危机呢？我们的社会高举那会读书、会赚钱、人人称羡的人生胜利组，当人拥有这一切，渐渐以为这是靠我自己得到的，渐渐忘记神，越来越骄傲，失去谦卑，失去神的同在，这种人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情况大大跌倒。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降临。首先第一节交代弥迦先知的背景。第一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首先交代了弥迦先知的时代背景，在南国犹大王国的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王在位是在主前735到主前700年左右的时间。此时犹大国是最繁荣的时候，约坦、西西家都是好王，寻求神。而即便在这样的时候，先知仍然勇敢清晰地传讲神的话，要把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摩利沙人弥迦，摩利沙是犹大一个村庄，很靠近腓力士边界的加特城。而弥迦得到了上帝的默示，就是启示意象话语，神清楚的话语临到了先知。先知的话语谈论北国以色列，以首都撒玛利亚为代表，也谈到南国犹大国，以首都耶路撒冷为代表。我们的神是乐意向人启示的主，神乐意对人说话，乐意将他的旨意透过神的仆人先知传讲，让人可以听见并且悔改。二到五节提到了审判将近。第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首先提到上帝要兴起审判，万民就是万国万族之民，地上所有人都要聆听神的话语，不只是给神子民，也包括每一位受造物。神发出荣耀的呼唤，呼召人聆听悔改，大地和其上所有的包括人受造万物仿佛都有耳朵要侧耳听，要明白神的心，顺服神的旨意。耶和华从他的圣殿，圣殿可以翻译为天庭、天宫、天上的居所，神要从圣殿见证你们的不是，指控你们，斥责你们，指证你们。原文是控诉、作证、反对你们，要指出人的罪恶错误。神指责人，目的不是刑罚，而是管教，给人机会悔改。第三节，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神呼唤人，看哪，引发人的注意，让人专注观看，用心聆听。神出了他的居所，离开了自己的地方，走出了天上的圣殿。神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神从天而降，神仿佛伸出脚来踏在山峰高处，连最高的山都被神管理，神的大手掌管一切，统管万有。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却乐意关心我们，与人同在，这是上帝的怜悯与拯救。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主。第四节，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当上帝从天降临，步行在高山，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消化就是融化、崩裂，形容地震、山崩地裂的情况。最高的山峰都无法承担神的同在，必要崩裂。这里表达了神至大的全能。山谷必崩裂，岩石倾注山谷，诸谷裂为两半，形容地震带来的山崩地裂。在山崩之时，如蜡融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造成土石流走山，大地经历极大的翻转改变。到末日，我们的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天地都要改变，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会有极大的变化，求神给我们战兢的心来面对。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为什么上帝的降临带来大审判、崩山碎石呢？因为神子民的罪过，雅各的罪过就是过犯、背叛、叛离上帝；以色列家的罪恶，整个国家不遵神的话，从首领到百姓都抗拒神。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在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从首都到所有的百姓违背神。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其实是一本翻译为罪恶。明明耶路撒冷有圣殿，有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但上帝却说这里是秋坛，因为人只是维持表面的敬拜，内心却抗拒神，不顺服神，所以圣殿在神眼中已经沦落为偶像之地。犹大的罪恶在耶路撒冷这个首都要负起犹大人拜偶像的罪责。神计划的焦点是神子民，而当神子民远离神，拒绝神，不但一个国家受苦，更是大地受苦。弥迦的信息主要针对南国犹大，他们明明看见北国违背神，遭受神的刑罚管教，但南国仍然不放在心上，继续作恶，因此神必要处罚。六到十五节是将要遭毁灭的城市。首先六到七节提到了撒玛利亚，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因着人违背神的话，上帝要兴起公义的审判。首先提到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神要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就是废墟，繁荣的城市成为荒野废墟，又作为种葡萄之处变成田野，城墙倒下，不再有人群的聚集，只剩下田野。神要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指的是石头墙、城墙的根基，城墙要被推下山谷，滚落谷中，露出根基，露出外墙的基石。神清楚预言，这个繁荣的城市将要被倾倒，敌人要攻击他们，胜过他们，城墙不再能够保护他们。第七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要承受刑罚呢？因为拜偶像，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然被打碎，所有的偶像都要被毁灭。以色列人是与神有约的民族，他们认识神，但却不断选择离弃神，拜偶像，拒绝神，这么可恶的背叛要被神刑罚。他所得的财物有翻译为卖淫所得的财物，做妓女而得的工资，形容撒玛利亚成为异教敬拜的中心，这个国家对神不忠贞，拜偶像亚瑟拉，神要把这一切的财物用火焚烧，所有偶像必被毁灭，就是使他荒废荒凉，成为废物。人所依靠的偶像都是虚空，把人带入虚空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撒玛利亚收集这些偶像作为繁殖的神明，他们将被敌人抢走，带到别的地方被当地的娼妓膜拜，他们怎么样收据妓女的工价，至终以妓女的工价还回去。行不义的要承受上帝的刑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金钱怎么来就会怎么去。若是走公义圣洁路，要领受神的怜悯；相反的，若是用不公不义的方式敛财，结局是钱财一定会被夺去，最后落入一无所有中。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在繁荣的背后，神所要的圣洁，我们持守在其中吗？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聚集思想弥迦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降临。这一章第一节提到了时代背景，二到五节提到了审判降临，六到十五节提到了将要遭遇审判的城市，六到七节是撒玛利亚，八到九节是耶路撒冷，十到十二节是更近的六个城市，十三到十五节是最近的五个城市，一个个点名上帝所要兴起的刑罚管教。八到九节提到了神审判耶路撒冷。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哀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前面提到了神给撒玛利亚的审判，接下来是神给犹大人的审判。先知说：“我要大声呼喊，大声哀嚎，痛哭悲哀，嚎啕大哭。”要赤脚露体，光着脚，光着身体，可能是脱去外衣，表达哀悼，又要哀嚎，如同野狗，如同嚎叫的狼，哀鸣如同鸵鸟，尖叫如同猫头鹰。这里形容遭遇极大的死亡时所举行的丧礼，非常的悲哀。你提到了赤脚露体，以赛亚先知也经历为了传讲信息而赤身露体，表达上帝刑罚的心意。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为什么要穿上丧服哭泣悲哀呢？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北国以色列的罪恶太深，无法被挽回，神只能刑罚管教，而北国的罪恶也延及到了南国，延及就是殃及，传染临到了南国犹大，临到了整个犹大国，耶路撒冷城以及城门，城门也可以翻译为首领，因为君王和首领通常在城门口处理要事，罪恶有极大的影响力，北国犯罪拜偶像，南国眼睁睁的看见北国受刑罚仍不悔改，继续走罪恶的路，因此犹大国也要承受刑罚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也从首领起手，当属灵领袖违背神要承受的刑罚是无法承担的。十到十二节提到了六个城镇受审判。第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弗拉滚在灰尘之中。前文提到了神审判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也审判南国耶路撒冷，接下来提到六个城市，很可能是亚述大军从北打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一一失守，当国家违背神承受全面的审判。第一个城市是加特，加特的原文与报告读音相似，这一段用谐音形容神的审判，先知善用语言让人能够记忆明白。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就是报信宣扬这事，宣告你们已经被打败，总不要哭泣，有翻译为不要在巴哥此地哭泣，不要让敌人看见你们流泪，审判来得又快又猛，来不及流泪就要承受毁灭。第二个城市是伯雅弗拉，名字的意思是灰尘之屋，要滚在灰尘之中，在尘土中悲痛打滚，原文是坐在灰尘中，在灰尘中滚翻哀悼，因着被亚述大军攻打，大量的人死亡，因此落入极大的悲哀。十一节，沙非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第三个被审判的城市是沙非，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欢悦，原本这应该是一个欢乐的城市，如今要赤身蒙羞过去，流亡国外，经过此地被流放。第四个被审判的城市是撒南，撒南的读音与出来是相近的，这里的居民不敢出来，意思是不敢逃生，没有出城逃不掉，他们在被围困时无路可走，死在城市中。第五个城市是伯以薛，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近处之屋，或是附近狭窄之屋，
而他们要唱哀歌，在面对敌人攻击时，他们无处可战，把你们立足之地都夺去，城里没有避难的地方，征服者全面攻击，而被攻击者手足无措，无力承担，无处可战。十二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第六个被审判的城市是马律，它的读音与苦是很相近的，就是苦味。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着好处，切望得着幸福，焦急的等待福利，渴望痛苦能够解脱，好事发生，但没有发生，剩下的只剩苦涩死亡。为什么无法逃脱这样的审判呢？因为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临到，出于上帝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逃避。人若面对敌人的攻击，还有上帝可以呼喊，但面对是神的攻击审判，还有谁可以呼求呢？13到15节是最近的五个城镇受审判。13节，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车套马，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这里提到五个离耶路撒冷更近的城市要承受审判。第一个城市是拉吉，它的读音和马很相近。先知吩咐这个城市的人用快车套马出去迎战，也可能是准备逃难，但再快的马都快不过上帝的审判。神特别审判这个城市，因为西安的百姓的罪恶由你而起，你是罪恶的开端，犯罪的起点，教唆耶路撒冷犯罪，影响西安的子民去犯罪。很可能这里的百姓特别悖逆违背神，而这样的罪恶影响到了其他的城市，蔓延到整个国家，因此神要审判这个城市。神子民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在你那里找到，都发现在你那里，你们仿效以色列的罪行，背叛的罪可以追溯到你这里。神期待他的子民认识神，走神的路，并且发挥美好的影响力，但非常可惜，这里的人是发挥拜偶像的影响力，抗拒神，要被神刑罚。14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神提到第二个城市是摩利舍加特，摩利舍意思是许了婚的女子。神吩咐犹大国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就是送出嫁妆，父亲把嫁妆送给女儿，向女儿道别，可以指的是犹大国将这个城市割让送给敌人，或是这个城市的百姓要被掳，和自己的城市道别。第三个城市是雅各西，雅各西的意思是干涸之地，是干旱，与诡诈读音很相近。雅各西的众族百姓用诡诈来对待以色列君王，是让人失望的。以色列之王不能从雅各西得到援助，这个城市好像干涸的井，枯井是枯干的，雅各西是以色列王失望，如同枯井是干旱的人失望。当敌人进攻时，雅各西却不能帮助，以色列人期待他们做一些事，却完全失望。15节，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第四个城市是玛利沙，它的读音和征服者很相近，就是夺取。神要使那夺取你的人，就是征服你的人，霸占者敌人来到你这里，神要把征服者带给你，让你被敌人所打败。第五个城市是亚杜兰，以色列中的尊贵人，就是荣耀领袖们，将要到亚杜兰，指的是国家的君王首领要逃命，正如同当年大卫躲避扫罗，躲到亚杜兰洞，在那里避难。这里提醒我们，当人离开神，荣耀要离开，荣耀要失去。原文荣耀是单数，可以指的是以色列的荣耀，似乎指一个人。这里遥遥望见弥赛亚的预言，以色列荣耀就是耶稣，被人攻击丢弃而成就了救赎大功。16节是结语，呼吁哀悼。16节，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
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这一章最后做一个小结，呼吁神子民悲哀，因为审判将到。神吩咐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就是你喜悦的众子，娇嫩的儿女大大悲哀，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彻底剃掉头发，代表绝望悲哀，因为你的儿女将要被掳去离开你，被逐，如同北国撒玛利亚被亚述所打败，百姓被掳到外邦。这里提到南国犹大也要承受被掳的结果，你的犯罪神要刑罚，神呼唤人快快悔改。这章的要节第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我们要常常回到主面前真实悔改。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每一位圣徒常常回到造物主面前，重新从神的眼光看见生命的真相、软弱、真实悔改，抓住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一章：神是圣洁审判的主，审判步步逼近，我们当速速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5节到26节。人甲你控告，要拖你去法庭，要伫路中的时，就赶紧甲伊和解，才免予控告你的人甲你交予判官，判官甲你交予法警去关押。我实在甲你讲，最后会一先五里无行清楚，你绝对袂当出家。咱看到这段是煞接过去这两天在讲的，唔通想起，伊在讲着古早人讲杀死人就爱受审判。耶稣讲，你若想起骂人，就是杀人咯。这无法度闪避地狱的火烧。主耶稣唔能跟他讲唔通想起，伊咧讲着唔是一个人的品行、品格、修养的问题。伊咧讲着对兄弟姊妹想起扣分，这和你的限制有关系，甲上帝的关系表示出问题，再乎你的性命无得到日日换新的见证，唔是讲叫咱一讲到忽然间变一个人，但是会变一个人，拢是因为过去日日换新。咱常常在讲的，讲忽然间晓悟见悟，是见悟来，唔是忽然间的顿悟。哇，我一讲。忽然间明白啊！啊，其实这个明白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久长的学习，一项一项小项的改变，让我到上帝陪伴的时刻，哇，整个醒起来，明白啊！虽然讲顿悟是许多见悟累积起来的，同款，主耶稣。你讲到，你会想起，你会甲兄弟姊妹大细声，这个是一个学习。每一摆的限制，求上帝怜悯改变。这款的限制，那伫你的生活中间有去经验到，日日换新，一天一天无同款，安尼的时阵，你就要。甲上帝的关系真实结连，所以主耶稣在讲，当你踮咧祭坛要献礼物，不管是要献羊、献牛、献粉鸟、献鸡啊，你要献礼物的时候，想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有不满啊，人对我不满，我要哪会使？这就是一个省察。反省足重要的功课，真侪人，咱自我感觉良好，咱卖讲什么？

这个部分就会成做你生命关系中间的一个破空。魔鬼撒旦常常用这个部分，所以耶稣说你要做礼拜要献祭，要去敏感到圣神的工作，不是让你去看到自己做不对的事情，只要人给你提醒给你说，哇，我愿意接受，不然这样。圣神要帮助我们，就是圣经在说的隐而未现的罪，那是我们总的自己意识不到。还人坦白说，很多人是不敢说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会说我怎么会去做这个事情、哦、去得罪人，有什么不爱得罪人，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是他自己生命的功课啊！啊，我要怎样去跟他讲哈？这样讲，人伊家己听袂落，啊，伊过来，伊可能吼，伊想讲啊，你哪会遐尼低薄？甚至这款人，你甲讲，伊会有伊的解释，伊感觉你根本就无了解伊，哇！安尼颠倒，甲伊个交情煞拍歹去，要意识到家己对不起别人，兄弟也姊妹对我有不满，这实在是爱靠信心。所以特别是当你的礼拜的时阵，你的灵修的时阵，你的向上帝献祭时阵，主耶稣公家是你伫个。献礼物的时阵，伫这一段，信心要做这个工课，让你想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有不满，你就要赶紧去甲伊和好。迄、那个奉献，若要用咱今仔个讲，礼拜中间要奉献啊，信心帮咱话想到这個，你会考虑讲，哎呦，我今即摆就要紧徛出来，紧出去迄咯，这个。耶稣的意思是要不管怎样，在现在的时候，圣神帮助你去反省到这，等下礼拜三，你就要第一时间赶紧跟那个兄弟啊姊妹，该联络，该讲某名人，今天的礼拜让我想到多一项，我真对不住你，哦，真是的，那个时候不知道说这样有去伤害到你无，还是有对你真实的唔对的所在？哦，你赶紧去找到迄个兄弟姊妹，那是伫礼拜刷的时阵伊闹来、哦，这就是耶稣伫这个所在里讲的。当年伫个古早献祭，因为爱来甲祭司面前，你的羊、你的礼物摕来吃。可能爱排队，可能都爱一个一个来，可能有其他诶，这听书。你想到啊，你可以当家里面先藏的，哈、哦，啊，然后去甲你的兄弟姊妹好好。咱今仔日刷落去看，伊嘛刷接嘛呢，人对你不满，不要甲你控告，哦，你拢无迄咯，啊，无反省着，甚至安尼搁感觉去着，所以甲你告啊。主耶稣讲那安尼，你诶。太多就算都爱趁阿妹正案的时阵来解和解，不管是咱即马所咧讲的调解啊，还是安怎，紧来解和解，较免得甲即项代志愈母愈歹看，还是愈母愈深无见证。这段来提醒咱，这是真困难的学习，因为。人真恶地去意识到别人对我的不满，未去看到自己唔对。今仔日咱看二五十、二六十，佫特别提醒咱，你爱把握机会，就是人甲你提出告诉啊。

改委员会通知已经来啊，哎，把握这款机会。我个人感觉，伫今仔日这个时代，那已经去甲调改委员会啊，都爱把握这个机会，赶紧来好改，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5-26，跟我们讲到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好好来显出有一些事情，真正都要在那个时间点。他跟我们建议主耶稣说，你在困难的将来，还是讲看会到遐灾害要来以前，爱把握时间，先甲处理掉。啊，尤其是用这个过数的代志，咱都啊看到安尼。那安尼，咱个倒转来看耶稣迄个时代，因迄阵甲咱即马小可有共，就是一寡咱称作现场。的犯罪现行犯，现场犯罪现场，警察叫来，伊稳当先清楚，多一个是爱甲用手铐铐起来，啊，然后现场的纷争混乱处理好，囥个，就紧甲这个人送转去警察局，先踮个警察局铐掉个，铐掉个遐。警察都要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会做笔录、做笔录，就算是车祸这样而已，也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庭事，所以这庭事警察来处理，相关的人稳当要让留的，你如果不要留就走，像像车祸这样就叫肇事逃逸，就是你造成代志啊，结果你个无留来处理，结果逃走，啊，这就罪过较重，所以现场爱甲你留掉，有必要，伊就手铐爱甲你铐掉。亲像咱咧讲，饮酒醉开车，最近较严重的是食毒开车，啊，这个医生咱看，看到这警察，就是不管你什么对象，伊。都爱和你的安静来，未安静来，手铐都爱铐了。所以，这类似这款情形，咱那讲，因为现场需要安尼去处理的时阵，这个过数的人，伊会当啊，找人帮忙，把迄个受过的吼，先甲抓掉，警察也未来以前。那有法度先更加抓掉。啊，咱咧看就是，咧等警察来，咧等监察官要甲你问案以前，这个犯错的、做唔对的、受抓，耶稣的意思就是讲，你赶紧趁这个机会来去和解。啊，这款现行犯罪、现行犯现场。真多像我们现在同样伤害啦，忽然间情绪不好，这样平常时不好，在什么捷运车站，在什么路边，我看到人把你看一下，你生气就滚头部就出去了，还是说偷贴摆公司是多位看到东西，哇，你就把人偷贴起来，这样类似这款，所以2000年前啊呢，今啊哩嘛同款。咱也看到讲，有人踮个百货公司偷摕，伊就要百货公司爱报警察。即马就即个人，伊要赶紧，伊也无爱互警察来处理，伊都爱赶紧甲即个百货公司讲，哎呦，我实在是无注意到讲无结账，不管什么原因，应该安怎赔，叫百货公司讲。爱赔两倍，还是赔安怎？照付照赔，安尼何解啊？物件你摕倒去，等下警察来上百货公司，会当甲警察讲啊，真多谢阮何解啊，啊，才是处理好啊。哦，安尼警察虽然白走一撮，伊嘛真意外，咱大家恢复秩序，警察袂讲我来稳当爱问案，伊三年啦何解处理好就好。耶稣讲的就是像这款。你咧趁警察来以前，趁监察官
要甲你问安以前，你哪会当真来去处理？这可能是一个真实际的建议。在咱的生命中间，咱的经历都最最代志，冤家有影会有，意见无同，这些拢会有。啊，这款呢，有当时是干那表达，还是讲小可讨论较激烈，就到一个段落，大家会小休息嘞。唔过，如果那产生一挂冲突，迄、那个冲突到个一个程度吼，啊，有遐恶毒，有遐伤害，无一定是拳头母哦，有当时啊言语这款的伤害，对，影响到家庭，影响到教会，影响到这社会，才变作被分裂啦。主耶稣讲，唔通到个迄个时阵分裂。这个偷贴跟现在无关系，但是因为是刷接的想起这些主题，咱过去两天吼所看的，讲唔通想起，大家好好啊，甲人好好这个做，那你都要把握机会，赶紧啊来处理，来沟通。当然，耶稣讲这个，佫有一个佫提醒咱。咱踮即个地面上，啊，搁挖地时，咱毋知影搁偌久，咱来把握机会来处理咱的人生的关系，咱的同伴，甚至厝内人，还是朋友、兄弟姊妹，因为你毋知倒一空你念煞，上帝时刻毋是用世间用你的社会平均年龄。来吊你的性命回去。但是台湾你如果说平均年龄女性86岁，不是说上帝对一个妇女姊妹86岁伊煞要来吊你回去，不是啊，因为咱不知道那是什么时阵，有一天咱来离开这个世间，所以耶稣要叫咱及时来显处，及时与人和睦，人若无甲伊个厝边好好，就袂当甲上帝好好。时间若一旦到，你想要阁翻头转来处理甲人个关系，袂赴啊！哦，这个时阵袂赴啊！所以，咱看到耶稣伊咧讲个这个中间，真有可能这两个意思拢有，就是伫个教会、伫家庭。因为耶稣是说兄弟姊妹、啊、所以在教会家庭我们更加爱看到这事情要发生以前要协调沟通，大家最近安静下来祈祷，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及时来显处，就不会继续越高越大，亲像土石流，亲像雪山崩塌，迄个一点仔物件高落来，愈高愈大，哇！迄、那个痛苦就影响到规个信仰团体，影响到家庭。第二，主耶稣嘛，你提醒咱个人，把握机会，把握时间。耶稣要甲咱讲，你乃当把握时间，及时来享受。上帝给你的快乐，就唔通伫个你即马甲兄弟姊妹中间闹一挂冤家滴，即个代志是一款的破口，爱去医治，爱去修补，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救恩，互我踮上帝面前。得到清罪义，成罪你的子儿查某囝，恳求圣神帮助我，嘛，互我的乡家兄弟姊妹含厝内人和睦三个斗阵。有甚物代志，爱把握时间，赶紧显处。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11章17-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永恒生命，永恒生命。

在英格兰南部海岸有两位同样名叫凯特的女士，共同经营一间棺材俱乐部。他们创办这个俱乐部是为了让人们透过挑选和装饰自己的棺材，为终将到来的死亡做好准备。其中一位凯特在13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回忆说，死亡是非常可怕的事，没有人愿意谈论死亡，因此他们的俱乐部是要帮助人们以平常心去面对每个人终将经历的死亡。死亡或许看似平常，因为人人都有一死，但那些爱耶稣服侍主耶稣的人却能毫无畏惧地为自己的死亡做好准备。这一点可以从主耶稣与他所爱的朋友马大之间的对话中看出。在马大的弟弟拉撒路去世后，主耶稣应许他拉撒路必然复活，他告诉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马大的回应是新约中罕见的宣告，他认定主耶稣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马大相信了。我们或许不一定会想要装饰自己的棺材，但我们都能为死亡做好准备，就是信靠上帝，接受主耶稣所赐的救恩，知道我们死后仍会继续活着，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盼望与平安。我们可以像马大一样相信主耶稣是救主基督，他会施行拯救。您如何看待棺材俱乐部提出的概念呢？今天您可以做些什么来感谢上帝所赐的永恒生命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因为主是拯救世人的主，恳求主帮助我们从现在到永远都全然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1章17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永恒生命。圣经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了主所行的神迹，就是他很喜欢去的这一家人住在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姐弟一家。这一家人使主耶稣心欢喜得安息，因为在这个家里有马大殷勤的侍奉，玛利亚脚前的敬拜，还有主所喜爱的拉撒路。后来拉撒路所彰显的是复活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圣经记载了犹太人逼迫耶稣，并且想要杀害他，于是主耶稣就离开犹太地往约旦河外去了，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这个地方呢，离拉撒路所在的伯大尼相距大约有26英里，步行的话大约是2天的距离。拉撒路患病了，他的两个姐妹就打发人去见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耶稣听见之后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主呢，就在原来所居住之地又住了2天，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最近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主耶稣回答说，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那既然睡了，那就好了。于是主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死亡对于世人来说是人生的结束，病了呢还有医好的一线希望，但死了那就终结了，是绝望，是结束。但是对于神生命的主来说，死只不过是睡了。主耶稣基督曾经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25节主耶稣所说的话。魔鬼虽然是掌死权的，但是他不能够胜过主。主比万有都大，他是生命，他是复活。重点是神是生命的本体，这点很重要。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本体，有了他就有生命，没有他就没有生命。其实生病的拉撒路在那个报信的人还没有见到主之前，他已经死了。因为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但是主耶稣故意的仍然住了2天，为的是要更加显明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的主爱我们，这个爱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他要向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想要帮助他们认识复活的大能。从圣经我们知道，犹太人反对主的情绪节节的升高，但是主要向他们显明他是基督，是神儿子的心情也是迫切的升高。从水变酒的神迹开始，我们的主是明显的将神创造的大能过渡到，就是转移到另一种的状态，就是救赎的启示将之发表出来。借着主所做的显明他自己，不单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赐人生命的主。犹太人可以不相信他，但是他们总不能够抹杀他所做的，总不能够否认从他身上发出来的创造的大能，还有生命的大能。今天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从生命的残缺进到生命的丰盛，最大的阻碍就是死亡。所以我们的主以复活的能力把这个阻挡废去。在四福音里记载了主耶稣3次叫死人复活，其中记载的最详细的最透彻的就是这一次。这一次我们的主借着叫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宣告死亡权势的结束，并且写明胜过死亡的生命。死亡是生命最大的敌人，因此胜过了死，就明确地显出了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也就确实地印证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自然也震惊了抵挡神的势力。我们来注意一点，
就是主教拉撒路复活的时间大约是他在给钉十字架前的不到一个月。这就叫我们没有办法忘记主耶稣自己说过的话，主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舍去生命是权柄的使用，取回生命也是权柄的使用。主叫人从死里复活，而没有救自己，反而是叫自己进入到死亡里。从人来看，这不是一件相当讽刺的事吗？所以主在十字架上，那些个讥笑他的犹太人说，你能救别人，为什么不能够救自己呢？弥赛亚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正是不救自己，而要救那一切相信他的人。这是我们的神所发表的最高的智慧以及至美的品性，也把丰盛的生命内容给开展了出来。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应许他要赐下生命，而且赐的是丰盛的生命。主所应许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丰盛呢？在主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个事件上，就显出了这个生命的丰盛。简单的来说，复活是生命至高的荣耀，因为这个复活的生命是在完全的显明神自己。在这个生命里面有光，有爱，有能力，有权柄，这一切都是朝向神，而且是成就神所命定的旨意，叫看见的人不能不向神服服敬拜，承认神是该受赞美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七节我们读过的经文。圣经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这个四天是死透了。那时也有好些犹太人来看望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那么马大听见主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是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就对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相信主若是在场的话，就能够医治他的兄弟，叫他免于死亡。但这个话也暗示了他有两个想法，第一，主耶稣必须在场才能医治，第二，人既死了，主就无能为力了。其实这两个想法都是错误的。就是今天的我们也是，对主的信心多多少少总是受到我们观念的限制。我们常常只相信神能做我们认为可能的事，而不敢相信他会做我们所认为不可能的事。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圣经的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即使我们是处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中，也应当敢于相信神。当然，神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成就我们的事，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有神的美意，神都在掌权，都在管理，我们要相信他。接着我们看第22节说，马大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马大这个时候对主耶稣的认识仍然是不够充分，他那个用求这个字啊，向神求什么，这个求啊，通常是用来形容受造者向创造者的求告。主耶稣听见了竟然没有生气，还回答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又说了，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所认识的复活不是主耶稣所指现在的复活，而是末日的复活，就是基督再来之日。于是主耶稣在第25节就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在这里不是说我要赏赐给人复活的生命，乃是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所以复活和生命并不是一种在主
之外的事物，所以我们不能够将他们与主分割。我们乃是得着了主，而附带就得到了复活和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记住。所以我们信徒啊，我们什么时候靠主活着，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活在复活的境界里。就是在第26节，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都知道，这个必永远不死不是指肉身不死，乃是指灵魂必不死，会长远活着。死对于我们基督徒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27节我们看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宣告。接着在经文里，我们看到玛利亚也来了，我们也看到其他的犹太人。后来主问他们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圣经又说，我们的主为人的灵魂之死而流泪了。那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有人就说了，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后来主耶稣来到了坟墓前面，吩咐他们把石头挪开。死人的姐姐马大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主耶稣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弟兄姐妹，我们也相信吗？先要信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后来他们把石头挪开了，主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在经文43节说，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结果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于是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主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愿我们也能像马大一样，认识主就相信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为我们死而复活，爱我们爱到底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既然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赐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就帮助我们在那永远的生命里永远的爱你，像你爱我们一样。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安慰、平安还有盼望，都是因为救恩。在救恩里，主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弟兄姐妹，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东北部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会变得比较零星，在桃园以南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则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云林以北到桃园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到了白天，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感受较为舒适。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之间，感受则是较为偏热。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因此要留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再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第二护国神山桃园开辟 ABF 载板专区。联合报，川习会前夕林佳龙表示台美要去管理中国。自由时报，总预算三读超过一个月，立法院迟未送出，行政院表示2240亿预算无法动之。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 AI 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高阶载板 ABF 的需求。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昨天宣布，将在航空城产业专用区的第一期规划40公顷的载板专区，未来还可以扩大到100公顷。而专区主要是提供高阶载板进驻，结合台积电建构半导体生态系，如果顺利形成完整的产业聚落，渴望成为台湾第二个护国神山。他表示，行政院在昨天召开航空城进度会议，也已经表态全力支持高阶载板产业进驻到航空城。张善政指出，在过去产业发展对于环境造成冲击，部分业者是陆续移往海外，但是 PCB 产业技术是已经大幅进步，污染物能够在厂内或者园区以极高的比例进行处理，再加上 AI 的快速发展， 包含 AI 伺服器、资料中心等，都带动了高阶 PCB 的需求，也让业者回流以及扩厂的需求是更加明显。因此桃园市政府决定在航空城产业专用区的第一期用地规划载板专区，而桃园的优势也还包含龙潭科学园区是即将扩建，加上发展 PCB 产业是有深厚历史，如今产业技术已经明显的改头换面，将有望形成新一代 PCB 产业聚落，未来载板专区有机会成为台湾的第二个护国神山。而对于在 PCB 产业进驻之后的用电还有用水需求，短期之内计划是由邻近的变电所供应，长期则是协调台电加速建设新的变电所，同时建构稳定的电网。另外依据目前航空城的开发进度，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就可以进场进行整地，未来园区将会采取分区施工、分区点交的方式，不需要等到全数完工才可以交地使用。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与中国元首川普和习近平将在24日在美国会晤。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在昨天接受专访表示，此行是习近平回访，而他当然想要谈台湾的议题。然而川普自己也有美中的课题要谈，包含了贸易、投资、采购以及 AI 竞争。中共想要管理川普，塑造美中共管台湾的情势，但实际上台美的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中国。林佳龙表示，美国希望稳定的对中关系，避免对于各方面的外交产生影响，而我们是支持美国稳定的对中关系，但这无关于会伤害台湾利益，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林佳龙表示，在他担任外交部长以来，透过找出彼此国家利益交集还有政策的对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而台美有共同的利益，美国怎么可能会牺牲台湾来伤害自己的利益。至于美国的对台政策，美国政府是一再保证没有改变，也说台海和平稳定是符合包含美国和世界的利益。在川普五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则是讲出了他的心内话，台湾就是台湾，也说到要打电话给台湾的领导人。林佳龙表示，台美关系其实并不必然挂钩美中关系，习近平如果想要挂钩，但是川普与中国之间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以川习会前放出消息为例，有消息指出，如果美国在会前对台军售，习近平将会取消访问美国。

略模糊政策，似乎也正在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湾的支持。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立法院延宕将近一年，8月14日才三读通过，但是至今立法院还是没有咨请总统公布，也导致总预算是至今还未生效。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依照预算法第54条以及有关的补充规定，目前无法动之预算总计达到了2240亿元，其中包含有新兴计划的299亿元，以及经常性经费还有延续性计划超过去年预算额度的1805亿元。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8月26日曾经表示，请议事人员在9月29日开议之前整理校对完毕，再咨请总统公布。但是行政院方面则是强调，立法院尚未将总预算审议结果送到行政院，因此直到昨天还是没有完成有关的法定程序。李慧芝表示，其中的1805亿元主要是包含国防装备维护以及弹药、油料等筹补、重大交通建设、创新技术研发、友邦经贸合作以及各项国际交流等重要的计划，另外也包含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计划、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等重要的交通建设。李慧芝强调，这一些攸关到医疗、社福、国防安全、地方建设的计划，都因为总预算未完成法定程序而受到影响。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在14日透露，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以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也保护美军可以免于受到敌对势力行动的侵害。但是他并没有透露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究竟是属于动能武器，例如像是物理拦截器或者是像电子干扰器之类的非动能武器。不过这是美军首次承认部署具有攻击能力的太空武器。华盛顿邮报指出，梅因克的谈话显然是剑指中国与俄罗斯，多年以来美军是持续警告北京和莫斯科在轨道上进行的攻击演练，其中包含利用雷射或者是诉诸干扰的手段，也让美国的卫星是面临到相关的风险。联合报焦点新闻，世界贸易组织 WTO 在15日发布了年度报告，表示如果世界贸易体系因为美国与中国的争端等因素而分裂，成为少数几个地缘政治的集团或者更多的区域集团，那到本世纪的中叶，经济活动将会大幅减少。而美国是从去年开始大幅度的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并且持续针对特定国家来加征新的关税，虽然这些措施还没有引发全球的连锁报复，而其他国家也还没有对于美国之外的商品来提高关税，不过多边体系是已经深深的受到影响。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大帐房张俊杰弃保潜逃已经11天，逃亡路线是横跨了北中南，而沿途变装超过有7次，相关计划是非常缜密。而检警专案小组则是掌握到，张俊杰原本是打算要偷渡出境，但是被严密封锁，因此目前研判还在国内窜逃。警政署在昨天公布查缉专刊，并且悬赏100万元的检举奖金，要全力缉拿归案。而台北地检署在前天是声押接应陈威达的男子潘信义，另外在逮捕同车的陈女等两人，目前已经追到了7名共犯，同时也对于张俊杰还有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是发布通缉。联合报政治新闻，高雄的前镇渔港投入了巨资改建，不过多功能水产运销中心是被批评不符合摊商的需求，渔业署对此提出了解决方式，2年的试营运期间

0: 摊商是免收清洁费。在船员会馆的部分，未来外籍渔工只需要付200元就可以入住。而对于外界质疑前镇渔港的整建经费以及设施的使用效益，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坦言，相关的建设当然应该接受检验，有缺失就改善，但是要把预算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使用的81亿元并不是从3000万元的工程一路追加上去，而是一项跨年度、跨工程，并且跨机关的国家渔业发展重要的中长程建设计划。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会升温，国际美元也因此走强，再加上 AI 巨头呼吁放缓研发，都引发了国际市场担心 AI 资本支出可能会降温，冲击到有关的晶片股的走势。台股在昨天也下杀超过有300点，外资则是卖超扩大到626.99亿元。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贬势也是随之加剧，中场在央行的调节之下收在31.848元，重贬了1.6角，成交量则是放大到37.44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走势震荡，午盘过后是逐步走低，跌幅持续扩大，中场是收在45,511.49点，下跌了351.03点，跌幅达到0.77%，成交金额则是6,034.54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电价审议会将在本周五登场，外界传出工业用电以及 AI 资料中心恐怕将会率先调涨。对此，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在昨天主持产业工协会座谈会的时候回应，经济部将会在平稳物价与照顾民生的两大原则下来进行通盘的考量。另外，针对最低工资预料也将会迎来连续的11涨，他也承诺会将传统产业与中小微企业的雇主相关的忧虑如实的反映给工资审议委员。因此，除了电价议题之外，攸关广大基层劳工朋友权益的最低工资，劳动部是将在24日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在赖清德总统宣示最低工资迈向30,000元，以及军工教明年调薪4%的带动之下，外界预期将会迎来连续11涨，调涨幅度可以上看5%。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护师工会全联会在今年初针对会员进行了职场满意度的调查，搜集了1340份有效问卷，而受试者主要是来自于医学中心、区域医院，结果发现到高达有 55.1% 的护理人员都有萌生要离职的念头，其中有 15% 是属于经常想要离职的高风险群，科别则是集中在精神科、外科病房，并且具有年纪小于25岁、资历小于5年，或者是面临到结婚生育等相关的特点。理事长陈立勤则表示，期盼各家医院以新手导师制度还有留任奖金等方式来留住新进的护理人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今年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昨天则表示，指定的电视频道演练时间，预先演练的时期是9月18日的周五凌晨3点到3点02分，正式演练则会在9月21日周一的上午10点59分到11点01分。因此，请民众到时候如果看到电视有相关的画面，是切勿惊慌。NCC 也说明，依据内政部所颁定的115年国家防灾日重大灾害紧急警报讯息传递演练执行计划， 为了在发生国家级灾害或者是重大紧急事故时，政府能够立刻透过电视来发布紧急讯息，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应变处置作为在九月将进行有关的紧急讯息演练，以提升整体灾害的应变效能。在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在道奇队是连续14年打进到季后赛之后，洋基在同一天也靠着老虎队的帮忙晋级了季后赛，老虎是以6-5逆转了蓝鸟队，再加上洋基以8-3战胜了双城，因此洋基是成功的以87-63锁定美联外卡的一张门票，而洋基还落后美东的老大光芒队35场的胜差，但已经是美联第二支晋级的队伍。另外也值得关注的是，球队的一哥法官甲级炸裂回归以来的第一支全垒打，并且还是一支3分全垒打。美国职篮火箭队球星杜兰特是再次表现对于出征2028年洛杉矶奥运男子篮球的决心，如果最后他被选入到国家队，将会是杜兰特连续第5届出赛。而杜兰特对于国家队的热情与贡献确实是无话可说，他从2012年的伦敦奥运开始，历经了2016里约奥运、2020东京奥运以及2024的巴黎奥运，连续4届都摘得金牌，并且在东京奥运上是获选为 MVP。 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的王牌投手罗哥在昨天是威风八面，面对到对手台钢雄鹰是飙出了9局的完投胜，再加上队长王威成单场3安猛打赏的支援，因此率领队伍最后是以5-1夺下了3连胜，也紧咬下半季的龙头乐天桃园。另外是在新庄球场的比赛，是由味全队以3-0完封击败了富邦悍将，而在嘉义球场所进行的乐天桃园与统一狮之战，最后是由乐天桃园以5-2获胜。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由中国大陆所主办的年度防务论坛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昨天揭幕，活动以凝聚稳定共识，共同促进安全治理作为主题，而在今天上午将会举行开幕式，预料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将会致开幕词。外国媒体研判，考量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即将访问美国，可能将会降低对美国的火力，转而把日本是视为主要的批评目标，而美国今年参加论坛的级别也重新拉回到五角大厦的政策层，但是在去年有武官还有学者参与的日本，根据消息是没有官员受到邀请。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大陆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在前天会见了前往中国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则在昨天介绍的时候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到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因此期盼日中议员可以秉持对华友好的传统。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杨万明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并且强调中国人民对于高市的涉台言论是非常愤慨，同时批评日本是无视于中方的立场，在历史、台湾等涉及到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是不断的踩踏红线，因此希望可以推动日本各界充分认识高市早苗有关言论的严重危害性，并且可以完整还有准确地理解中国对于日本方面的相关政策。自由时报新闻，由台东县政府所主办的2026南岛文化论坛将在10月13日到15日在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特别聚焦在青年的视角，而面对到中国在近年来不仅是觊觎台湾主权，更在文化还有南岛语族的话语权上都不断的蚕食，对此主办单位的台东大学教授叶淑玲表示， 这就像是卖家都可以自称是第一家，但之后能够走出什么样的路才是真正的重点。而中国与毛利人还有纽澳原住民等南岛民族交流，并且自称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是已经有多年。根据外宾透露，在今年台东县政府举行南岛文化活动期间，也曾经遭遇过中方前来接洽，显示海峡两岸在文化领域上也正在展开一场文化起源的争夺。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小川普是被爆出今年在巴哈马举办的奢华婚后派对，竟然是由与俄罗斯总统普廷关系密切的俄国商人克列姆列夫豪掷了数十万美元买单，包含包下了一座私人岛屿，还有释放烟火。在消息曝光之后，小川普夫妇也坦诚接受了这份大礼，但强调克列姆列夫只是亲爱的朋友，而这一场豪华的庆祝活动是对方所送上的结婚礼物。小川普表示，有时候结婚礼物就只是一份结婚礼物。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根据一份欧盟执委会的文件显示，欧盟将提议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影音分享平台、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以及线上游戏。如果最后施行，将是目前为止最全面保护儿童免受网络危险的计划。欧盟执委会17日将公布一项新的欧盟儿童法案，其中规定年龄的限制，并且要求社群媒体和人工智慧助理在内的有关产品在设计上必须要确保安全。文件中也写到，这一项提案的目的是在于建立分级系统，允许15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家长的监督之下接触社群媒体。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尽管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都同意要暂停供给能源设施，避免柴油价格会进一步的升高，但两国也没有立即停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昨天宣布，由于莫斯科仍然锁定了乌克兰的能源与关键基础设施，因此是对于俄罗斯的炼油厂发动了空袭来作为回应。而对于川普的告诫，泽伦斯基在一开始是表示，只要盟友能够说服俄罗斯承诺停止攻击基础建设，乌克兰方面也已经准备好会暂停攻击俄国境内的目标，因为乌克兰本身的能源设施、港口基础建设、物流，甚至是攸关粮食还有药物的仓储，也都成为俄国的攻击目标。他认为战争必须终结，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降温之举可以说是朝向和平的第一步。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有22000个路边汽车停车格推动智慧化收费，原本是定于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的工程是已经提前2个多月完工，民众可以透过应用程式掌握停车跟缴费资讯，行动支付的使用率也从2024年的 25% 增加到 31.5%。 市府也预计在明年初会再整合即时空位的资讯，协助驾驶可以更快速的找到车位。而过去的路边停车主要是依赖人工巡场开立纸本的停车单，但如今有20000多个的路边汽车收费格都已经完成智慧化设备建置，并且可以自动辨识车牌以及计算停车时间，也减少人工开单的需求。中国时报北区新闻，租屋饲养宠物如果遇到房客失联、租约终止或者是突发事故，动物可能将面临到无人照料甚至遭到留置弃养的情况。因此新北市动保处是首创公告新北市住宅租赁宠物饲养的有关参考约款，将宠物的饲养租约终止之后，动物代理以及突发状况下的照顾责任纳入到住宅租赁的合约之中，提供房东与房客在签约时候的参考，也避免日后会发生争议。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工程即将在28日通车， 而现在正式定名为生技路以及生技隧道，目前正在进行通车之前的最后安全还有设备测试。新建工程处表示，在日前已经完成联合警察、消防、环保、公务等有关单位在隧道之内进行交通事故灾害的应变演练，模拟隧道内发生事故，立刻启动参考了苏花改等级的排烟系统，迅速排除浓烟，并且具有独立的救援通道。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在本月11日的晚上，众人是齐聚在合一教会欣赏20世纪华人教会重要的奋兴布道家传记电影《宋尚杰》的首映，带领观众回到那个时局动荡、风雨飘摇，在烽火连天的乱世，宋尚杰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活出信仰，回应呼召，点燃了传福音的热情。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影片超过两小时的电影内容全部是由 AI 所制作。宋尚杰的 AI 传记电影是从他出国留学、寻求真理、悔改重生，在精神病院当中被神炼净，他从美国坐着轮船回到中国的时候，抛弃了世俗的荣耀，到宋尚杰在战火遍燃的中国，以及后续到东南亚还有台湾举行海外布道会，为主抢救灵魂，让原本只存在于文字和图片的献祭者宋尚杰传，透过影像更深入的传福音。国际新闻，足球赛、健走、单车活动或者是乐高游戏，甚至让橡皮鸭在水道中竞速，这是在英国的兰开夏郡，大约有170间的教会，在9月11日到13日的周末期间，走出礼拜堂，举办了数百场的社区活动。而这一项大规模活动事先没有要求居民要参加正式的聚会，而是从运动、游戏和家庭生活切入，让平日少与教会接触的居民可以在轻松的场合认识基督徒，也有机会听见耶稣带来的盼望。这些活动看似是地方圆游会，但背后其实有明确的宣教目的。教区要求各堂会设计简单、容易参与的活动，邀请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可以一起游玩、运动和交谈，并且在适当的时刻用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跟随耶稣的意义。周末的主日崇拜也配合调整，让第一次进入到教会的人是更容易参与。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